0: 处罚。因此，温馨提醒各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业期间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好扬尘防治措施，做好现场裸土、沙堆的覆盖，并加大对施工附近道路的洒水补结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深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
3: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防灾避险措施有边啲啊？
5: 其实防灾避险措施都无他嘅，就好似雨季嘅时候，我哋就唔好喺沟谷中或者系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遇到滑坡，千祈就唔好顺坡跑，都唔好直线逆坡跑，应该就向两侧逃离。记得千祈唔好喺沟谷入边嘅坡度大、土层厚嘅低洼地区停留。当泥石流发生的时候，记得千祈唔好爬树避险添。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哋努力发光，
10: 我哋努力发光，
11: 为心灵导航，
3: 为心灵导航，
11: 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
11: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2: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咁八点钟翻到嚟之后咧，嚟讨论一啲嘅社会热点啦。咁、近日咧，一个网传啊，就是、一个男人啦、推呢个峨眉山崖边咧食紧嘢嘅马骝，咁啊令到佢咧争啲咧就堕崖咁样嘅视频咧喺网络上边就热传嘅。
13: 系啦，咁呢个视频我亦都查到咗，吓我一跳啊！
12: 咁呢个视频咧，其实几时开始有呢个嘅这个嘅出嚟咧咁样啊？五月五号开始咧就喺网上啦，已经系引发咗啲嘅热议噶啦。咁啊，视频入边咧其实就系咁样嘅，喺峨眉山景区一个嘅步行道上边啦，个马骝咁啊就坐喺呢个护栏上边，咁啊双手度剥紧呢个嘅金桔啦，谂住系食啦咁啊。突然之间一个男人咧就冲上嚟，双手就推呢只嘅马骝，令到佢争啲跌落去崖边。咁啊，事后咧呢个男仔啦，呢个男人咧仲系嬉皮笑脸咁样啊，咁样。之后行开嘅，即系其实真系，唔知咩素质啦，呢啲真系好难评论啊！
13: 我睇住佢笑一跑，我真系我唔知佢点谂噶，
12: 好难评啊！
13: 系啊，咁啊，好多网友同我哋嘅谂法都系一样啦，认为呢一个男人嘅行为系唔妥当，咁啊，亦都有人留言就系讲啦，呢一次我真系企响马骝呢一边啦，系、啊，因为平时我哋睇见峨眉山嘅一啲呢啲马骝啦，经常都会即系抢
12: 下
13: 啲嘢食啊，但系呢一次嘅话真系啦。所以好多人都话呢一次真系要企翻啊猴子这边啦，咁啊亦都有人啊就呢个视频系评论啦，呢、这个唔系开玩笑噶，系一种漠视生命嘅行为。咁啊更加系有网友亦都系追问呢一个事件啦，话马骝嘅命都系命啊嘛，咁、你伤害国家嘅保护动物呢一、这个真系要一个说法啊。
12: 系咁喺五月六号嘅晚上咧，从峨眉山景区嘅管委会当中咧就获悉嘅视频当中呢个黑衣男子目前已经系离开咗景区，警区公安以及林业等等嘅部门已经系介入调查噶啦。相关律师都表示咧，依照翻《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嘅第21条同埋48条当中有规定嘅，呢名嘅男子嘅行为咧，完全系一个非理性之举。如果效果系造成呢个嘅马骝跌落去悬崖而导致死亡嘅话咧，就系、是、一种杀害野生动物嘅违法行为，行政上可能会系处10000以上10000以下嘅罚款，构成犯罪嘅，仲会依法追究佢嘅刑事责任啊。
13: 系啦，咁如果系换一种情况啊，就系、是、根据翻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的第3条这个规定了。若果马骝

0: 佢系主动咁进攻我哋嘅游客，危及到游客嘅人身安全呢一个紧急情况嘅话咧，咁啊采取措施造成到猴子嘅损害，咁啊呢一个我哋游客咧就系唔需要承担翻呢个法律嘅责任。但系长期以嚟啦，咁啊景区其实佢亦都系有禁止我哋游客去投喂野生猴啊，或者系你同撩下啲猴啊一齐玩下，又或者系抚摸呢个野生猴，更加系严。唔格咁啊，禁止我哋嘅游客啦，唔好去瞪佢，即系唔好去仇视佢啊，亦都唔可以追赶，唔可以吓佢，唔可以叫佢，唔可以打佢，等等一啲刺激攻击嘅马骝嘅呢个行为都系唔可以噶。
1: 即系俗称咧，你就唔好去撩佢啦，唔好去啤佢啦，即系我哋人之间就咩系咩系咩咁，唔好同啲马骝咩系咩系咩咁样啦。
0: 系啦，系啦。
1: 咁啊，峨眉山景区咧喺5月7号咧发布咗一个嘅通报嘅，咁呢个通报咧，划重点咁嚟讲咧，就系已经系揾到咗呢个嘅男子噶啦。并且核实咗佢嘅身份，喺调查过程当中咧，这个嘅男子对于自己嘅行为咧进行咗认错同埋道歉嘅，而该男子嘅行为系违反咗野生保护动物法嘅相关嘅规定啦。为此，根据翻咧一个相关嘅规定，景区决定咧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系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嘅。
0: 3年我都觉得系少啊，禁止入峨眉山景区我都觉得。都系少啦，但系冇办法，你景区只能够系咁样做、啊、但系其实即系我觉得呢挺人嘅行为啦，最好其他景区嘅都系唔好入。
1: 系咯，即系其实当佢意识到自己真系好诚实、好认真咁改错之后咧，咁啊都会俾个机会俾佢咁所以其实呢个3年就当系一个观察期咯吓。咁、如果真系你好话唔好听，你喺3年之内你唔去呢度咧，你第二度又有啲不文明行为嘅话，咁、样个就
0: 去嗰啲咩嗰啲历史。嘅长砖嗰度又画啊，
1: 系啦，即系呢啲不文明嘅行为咧，千祈不可取一下。
0: 系啦，咁喺呢度亦都要呼吁一下我哋广大嘅游客啦，一定要遵守翻我哋景区管理嘅规定啊，自觉咁保护翻野生动物，同我哋嘅野生动物要保持安全嘅距离，唔好投喂，唔好挑逗，唔好伤害。咁同时亦都要理性咁去鉴别啦，我哋网络嘅呢啲信息啊，自觉去抵制一啲恶意嘅流量炒作啊，同样亦都系。要维护翻我哋景区呢一个旅游嘅秩序啦，同生态嘅文明。
1: 系啊，咁就讲到文明啦，除咗话呢个嘅景区嘅文明啊、生态文明啊，我哋日常咧都要文明啦，包括近段时间我哋好 hit 嘅咩粤 BA 啊、粤超啊，咁我哋都要文明观赛啦吓。头先又讲到啦，你嗰个流量嘅恶意炒作啦。其实跟住落嚟讲嘅呢个视频咧，我当时都有刷到嘅，而且当时咧我都觉得呢位兄弟咧真系好有义气。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我都感动下。咁啊！我如果我即系叫做代入感重啲嘅话，如果我结婚当日真系遇到啲咁嘅事咧，我真系感动到咧不得了。
0: 系啊，我真系可能要同佢成为兄弟。
1: 系啊，真系豪送啲嘅耳杯子啊！咩事咧吓？咁啊，近日咧个嘅短视频嘅博主咧发布咗个视频，就话咧一对嘅新人喺高速路口咧就好焦急咁样。咩事咧？原来咧就话佢哋原本嗰个分车咧为咗接下一单嘅生意，就将呢两个嘅新人咧系。中途咁样咧就啊，你落车啦咁样，咁啱有个博主就开住佢嘅大 B 啊咁样就宾利啦路过，啊得知呢个情况之后咧就话啊，我会免费送你哋去酒店啊，你就请我食餐饭就好啦咁样，好多网友咧都话哇呢、这个嘅举手之劳成人之美咧好感动啊，好感动咁、样，
0: 系啊，咁啊亦都有网友话抵你开豪车啊，系啊，等。好多嘅網友亦都表示到質疑，即係覺得呢件事即係好似係咪啊？即係嚟一切嚟得咁啱嘅，
1: 咁拍戲嘅
0: 係啱啦。嗱，你嗰個分車嘅司機啊，即係喺條路中間就將我哋嘅新人掉低咗，而你又咁啱，你又經過，係你又問到佢啊，你發生咗咩事啊？即係其實呢一系列啊，唔係好符合我哋嘅邏輯嘅常識嘅。
1: 咁啊喺呢個嘅博主發布咗視頻之後咧，佢就話啦，嗱呢件事咧已經係對視頻當中嘅新人造成困擾，所以咧我就將個原視頻下架咁樣啊，但係呢件事有啲反轉啊。
0: 冇錯啦，咁啊。我哋嘅記者啦，係去實地咁考察咗一下啦。所謂咗呢一個嘅高速啊，起身人啊，豪車 变婚车嘅呢啲情景啊，纯属就系虚构啊。佢并唔系话存在咗一啲嘅婚车弃人嘅事件啊。原有嘅视频佢其实咧就系写咗系响封闭嘅道路拍摄，但系就系咁啦。嗱，有时候呢字仔好细，
1: 系咯。
0: 我哋平时一般睇视频嘅时候，如果冇留意到嘅话，你真系唔知道呢一个系个剧本嚟噶。所以话呢个视频啊，佢唔系话纯属一个偶然嘅相撞，就系、是、拍咗一个段子。
1: 系咁，而且呢个视频咧，佢并唔系第一次发布呢啲存在争议嘅所谓嘅正能量嘅一个视频，
0: 证明佢个账号经常系咁做。
1: 系佢之前咧，其实曾经系发布过咧，就系喺今年嘅一月份嘅啫。就发布嗰条咧，就咩咧？七岁女孩在医院独自照顾患病父亲，哇！即系你听睇呢啲嘅字眼，特别我哋呢啲咧，见到有时候见到有小朋友嘅视频咧，自己都心急嘅嗰啲咧，一见到呢啲，你咪话我都会点赞噶。但系其实呢条视频咧，都是摆拍的啫，
0: 系、啊、你又再细心想下，七岁的女仔个点样去买药，点样开单，点样找医生啊？听都唔系话听呢啲病情都唔一定话完全了解清楚啊？点、样接住落嚟可以做得到呢一个独自嘅看护啊？
1: 系咁，所以抖音咧亦都对涉事嘅账号啊进行咗个处罚嘅。五月九号咧，抖音平台关注到呢个嘅摆拍事件之后咧，我经过核查。證明咧，佢就真係擺拍，而且違反咗咧抖音社區自律公約相關嘅條例啦，已經係處於就係一個禁言同埋取消盈利權限嘅啦。所以呢度咧，抖音咧都倡導我哋嘅創作者啦，係記錄一個真實嘅事件啦，美好嘅生活啦，亦都會係持續係對呢一啲擺拍嘅行為嘅舉報同埋反饋咧，會係進行一個嘅持續關注。對於嗰啲情景演绎啊、剧情演绎啊、骗取流量啊、骗取关注嘅行为咧，或者内容咧，亦都会持续咁打击落去嘅、都系嗰句，即系你记录系生活。冇乜所谓，但系千祈就唔好过火过咗，同埋造假，呢个系绝对不可以噶吓。
0: 系咁啊，除咗平台要做好呢个监管之外啦，咁啊希望我哋相关嘅博主啦，亦都要做好啊，即系你自身嘅该遵守嘅行为就要遵守嘅，即系唔好话立乱嚟啊。咁啊，亦都系即系传出咗一啲唔好嘅嘢，咁就唔好啦。
1: 我宁愿多啲关注咩五黑群呢啲啊嘛，即系都叫系好正能量。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真系去到实地嗰度，系真系帮助到人啊，唔系话只系为咗拍个段子。
1: OK，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咧，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听日见，拜拜。
0: 拜拜。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9: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9: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黑飞惊魂》，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红姐由子清演绎，御警官由嘉乔演绎。
10: Perfect， 呢个角度绝啊！等我飞高啲，影翻个一镜到底，从小区又飞到学校，哇！咁我发上抖音咪肯定爆啦！
0: 嗯，咁好嘅阳光真系唔好晒，晒一晒更健康。咦，咩声啊？吓，飞机啊？边个衰仔啊？玩飞机又玩到人哋屋企嘅窗口嗰度。喂，你唔好飞过嚟、啊，哎呀，吓死人咩？哎呀，我啲被啊，下边边个啊？部飞机系边个噶？
10: 哎呀，被家伙啦！哇，快啲收翻佢先！喂，左后后，哎呀，唔得啊！
0: 哦，仲唔俾我捉到你？你部飞机啊，争啲害我，全部被啊跌落街啊，仲争啲撞到我阳台嗰度，你想偷拍我啊？啊，你呢个靓仔啊？咦 ，Jackie 仔，
10: 放意，即唔系我咯 ，sorry 咯，喂，纯属意外技术失误，喂，我冇心噶，哎呀，我点会爆拍你啊？我试下部新机啫嘛，
0: 啊，咪住先，
10: 啊，
0: 你拍咗啲嘢攞嚟做乜嘢嘅先？唔会系放上网嗰度啊嘛？我一朝早起床啊，衫又未换，头发又未梳，如果你影咗我啊，放上网嗰度嘅话咧，会影响我嘅形象噶噃。
11: 哎呀，放！你又不是什么明星，怕什么影响形象啦？我 Jackie 仔。
10: 诶，妈咪，你嚟啦、
0: 啊！红姐啊，红姐，你嚟得啱啦！你啊 Jackie 仔啊，一早喺个小区嗰度咧放飞机，差啲撞埋嚟我嗰度啊！
11: 阿芳，后生仔啊，好奇心重，玩下无人机啫。部机又咁细，撞到都唔痛啦，更何况都未撞到。床被冇事就得啦，系大惊小怪啊！阿衰仔啊，你啊，快啲同阿方姨讲多几句对唔住啦！
10: 方姨，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方姨。
0: 红姐，你咁讲咧就唔啱啦。咩叫做细步啊？唔痛啊？飞到咁高，万一失控啊跌落嚟，砸亲啲细路咁点算啊？佢啊咁近咁飞过嚟我个窗口，我屋企啲私隐呢？呢啲叫做黑飞啊，违法噶。吓、
11: 啊！
0: 我睇新闻讲过噶。
10: 哎呀，咩黑飞白飞啊？哎呀，方姨，哎呀，太唔太夸张啲啊？我自己啲玩具啫嘛，喺小区飞下都有罪啊，唔系喺机场附近飞就得咯。
11: 我的仔由细到大都是乖仔，飞下部飞机仔又违法。喂阿芳，你咪乱讲喎。
12: 我就是啦，方姨，你头先在楼上咁大声喝我，搞到我手忙脚乱，差啲控制唔到部飞机啊！喂喂喂，跌落嚟咪你赔翻俾我先吓、
13: 啊！你离晒谱噶，真系啊！
11: 小事啦，小题大做。
14: 诶、hey, ，各位街坊，诶、hey. ，喂，点解咁嘈噶？
11: 哦，诶，雨 Sir，
13: 雨 Sir， 你嚟得啱啦。
12: 警
11: 官，嘿，雨 Sir， 早晨啊！
14: 诶、hey, ，早晨。
13: 阿雨 Sir 啊，呢度有人黑飞无人机啊，差啲造成事故。
11: 喂喂喂喂啊！方，你咪乱噏喎！嗱嗱嗱，阿雨 Sir， 我个仔喺度玩下佢部飞机仔啫嘛。
12: 咪就系啦，雨警官，我买部新玩具玩下试下啫嘛，你睇下几咁细部啊嗱。
14: 睇下啊 ，Jackie 仔，你呢部机咧有冇进行过实名登记噶？
12: 实名登记？
11: 实名登
12: 记？咩嚟噶？
11: 咩啊？
14: 即系话咧，你部无人机咧都要上户口。根据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机必须好似人上户口咁样，在官方平台登记，取得二维码贴喺个机身度。
13: 嗱嗱嗱，冇登记就飞，已经是违规的第一步啦。
11: 喂，阿雨 Sir，
14: 嗯，
11: 买部玩具飞机啫、哦，都要上户口？咁、麻烦。嗱嗱，我仔佢真系唔知噶。
12: 系啊，我乜都唔知噶。

0: 乜都唔知啊？
1: 佢真系唔知噶。
2: 仲有啊，你头先飞咁高啊，有可能超过120米。新闻话超过120米咧就要报批，唔系随便飞噶。
3: 嗱，方姨讲得啱啊，呢啲咧就叫做喺管制空域未报备飞行。
1: 吓、啊，系未噶？Jacky 仔，
0: 我系120米啊，我冇留意高度啊。喂，方姨，你又知我飞过咗120米，话唔定冇咧。
2: 啊，我屋企咧就喺10楼嘅，望见你部飞机啊飞上去，明显系高过我屋企大截啦。我目测都过噶啦。阿宇 Sir， 你话系唔系啦？
3: 如果系真嘅话咧 ，Jacky 仔你啊错上加错啦。真高120米以上嘅空域，通常咧属于管制空域，需要提前申请报批先至可以飞噶。嗱，你呢次飞行咧，至少涉及两项嘅违规，未实名登记啦，同埋管制空域未报备飞行，根据条例咧，可能处以罚款噶。
1: 吓，罚款添啊？雨 Sir， 我哋第一次噶咋？
0: 第一次
1: 啊 ，Jacky 仔啊，快啲认错啊！
0: 余警官啊，知错啦，我今次。真系知错啦！我唔知道有咁多规矩噶嘛，我以为遥控飞机同遥控车都系遥控下啊嘛，唔系咁咯。
3: 认识到错误就好啦。嗱，今日咧冇造成实际嘅损失，主要系以教育为主，但系你必须要立即停止黑飞啦。
1: 哎呀，你呢个仔啊，真系唔听教噶。嘥咁多钱买个咁嘅冇用嘅嘢，扣你3个月零用钱啦！
0: 哎呀，冇啊嘛，我都系想将我啲毕业作品拍好啲，攞高分啲啫。咁啊，余警官啊，咁系咪我部机以后都唔可以飞噶啦？
1: 抌啊佢啦！
3: 咁又唔系咁讲，嗱，完成咗以下几件事咧，以后就可以合规飞行噶啦。第一，立即上网搜索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帮你部机咧实名登记，贴上二维码。第二咧，你仲需要去到市公安局嘅特定网页备案你部机同埋你本人嘅信息。第三，每次你想飞之前，如果系喺识飞嘅空域，要记得喺江门市公安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备案网址进行报备，申请你嘅一飞码。如果飞得高过120米或者去到特殊嘅区域，就必须要提前几日申请空域噶啦。
1: 记住未啊，衰仔？
0: 知啦知啦。
1: 咪下次啊，又搞个。大头发出嚟呀、啊！
0: 我记得噶啦，知啦知啦。
1: 阿方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哎呀，你咪原谅佢呢个细路仔唔识世界咯。佢头先影到啲视频啊，我叫佢翻去即刻删咗佢。
0: 我知啦知啦，系、哎、啊，对唔住啊，方姨。
2: 算啦算啦，后生仔啊，识错就系乖噶啦。以后要玩记得要守规矩，千祈咧唔好再咁近啲居民楼飞啦。我个心脏啊顶唔顺噶。
3: 总之咧，要记住。天空唔系游乐场，乱飞会闯祸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黑飞惊魂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大家好，我是海琳，依托住妇女儿童专栏的节目，发挥妇女儿童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广新时代家庭教育普法课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巾帼的力量。感受非遗魅力，弘扬葵艺情怀。新会葵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和推广好这个宝贵遗产，从小培养未成年的艺术情操，接受文化熏陶，令新会葵艺在幼小的心灵根植发芽。通过对葵叶、扭、黏、剪等的技艺方式，制作精美可爱的葵艺花和小盆栽，在创作中获得十足的乐趣和满满的成就感。发挥妇女儿童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8: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7: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8: 嗯，系、啊。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

0: 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嘅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嘅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俾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房屋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全剧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吓，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

0: 边修复原生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 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五一假期，新会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亲子游、研学游成为主流。五月一日当天，全区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客流与营收双双攀升。其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热度高涨，梁启超故居吸引众多亲子家庭驻足研学，感受家国情怀。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推出门票八折、书香换门票等惠民活动。假期期间，新会围绕潮聚魁乡、乐享盛季主题，推出75项文旅体活动和超30项促消费政策，覆盖文化展演、生态观光、亲子互动等领域，有效激活全域消费活力。五一假期，新会楼市在人才房票新政与房企多元促销双重驱动下，实现人气与成交双提升。五月一日至五日，全区销售商品房130套，同比增长17.1%，成交面积13809平方米，同比增长16%，成交金额13649万元，同比增长11.9%。其中，翡翠天气、银海、盛汇天际等楼盘来访量和成交均明显增长。初夏时节，新会会城河两岸草木葱茏，步道蜿蜒，河道干净整洁，市民漫步其间怡然自得。这是新会区推进五边环境提升行动中聚焦水边治理的生动成果。自行动启动以来，我区持续清淤疏浚，修复河堤，更换护栏，铺设透水绿道，建设休闲广场，并补种美人蕉、蓝雪花等亲水绿植，昔日脏乱差彻底改观。如今会城河河面干净，两岸绿化增多，成为市民惬意休闲的生态廊道，让群众在家门口收获满满幸福。近日，新会区思前镇马冲村举行传统启龙仪式，沉睡于马冲河底的龙舟苏醒出水，拉开端午龙舟祭序幕。50多名村民默契配合，清淤泥、拉绳索，共起出4条龙舟。龙舟出水后，村民仔细擦拭、安装龙头，并举行庄重的点睛仪式。思前龙舟习俗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过100年历史。龙舟队教练表示，将及时检修、上桐油保养，并组织集训备战端午赛事，以民俗凝聚乡情，传承。

0: 非遗文脉。近日，新会一中运动场翻新建成启用仪式举行，历经三个多月修缮，使用超20年的老旧运动场焕然一新，环保塑胶跑道、人工草坪足球场、专业规 PU 篮球场及照明设施全面升级，消除安全隐患，满足教学与赛事需求。该项目由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桥梁建设有限公司、新宝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捐资推进，是百千万工程赋能教育的生动实践，彰显了社会各界赋能教育的责任担当。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哇，小云，好青春喎、
8: 啊！哎呀，唔好提啦，呢几日爆晒痘，我就嚟冇面见人啦。
7: 做咩搞成咁啊？
8: 呢几日咯，聚餐，次次佢哋班友都话食辣、啊，唉，仲唔系因为啲辣嘢搞到爆晒痘啊？唉，最衰我自己啦，又忍唔住口啊！
7: 其实唔关事嘅。
8: 吓、
7: 啊？食辣同埋生痘之间冇明确关系噶。
8: 唔关事？
7: 系啊。反而有研究话咧，辣椒素可以用于治疗痤疮啊，并且喺呢个中国痤疮治疗指南2019修订版当中咧，饮食方面亦都冇提到预防痤疮要戒辣、哦，只系讲限制高糖油腻饮食同埋奶制品，尤其系脱脂牛奶嘅摄入，咁适当控制体重，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同埋过度日晒。都有助于预防和改善痤疮发生的。
8: 那又为什么我每一次吃完辣的东西之后呢，面上那些痘痘就马上会蹦蹦蹦就翻出来的、
7: 欸、那是因为吃辣可能会导致面部炎症更加明显、哦、看上去呢原先不明显的痘痘会因为辣的刺激而变到更加红，看落就更加明显咯。
8: 原来是这样啊。
7: 还有啊，辛辣食物呢往往会伴随着高糖高脂，譬如红油火锅、水煮肉片、辣子鸡，这些因素呢都是导致皮肤爆痘的主要原因。
8: 咁总之都是少食啦。
7: 嗯，冇错啦。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天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9日，板桥新材料郑天伟电子化学品生产建设两大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新会珠溪新材料集聚区，合计总投资14亿元，持续夯实区域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底盘。本次签约是新会招商引资工作的又一重磅成果。此前4月22日，投资2.25亿元的韩国 KFCC 陶瓷涂料项目已落户珠溪新材料集聚区，不到一个月时间，园区再添两大内资优质项目，珠溪新材料集聚区呈现外资内资双向集聚、同步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5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日商标品牌发展会议上，扎根新会的健康产业龙头企业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核心品牌养固健 Oriherb 商标获评3A 级知名商标品牌，继2025年万家增建志愿服务项目获评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项目后，该企业再添一张国字号名片，这也是新会深入推进质量强区战略，聚力品牌新区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0: HPV 疫苗275万剂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这块小小的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了它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还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的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衣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衣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4: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住他。我们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5: 还有啊，教育的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3: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迎奔放的热浪，
9: 等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相聚一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问敲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9日，板桥新材料、郑天伟电子化学品生产建设两大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新会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合计总投资14亿元，持续夯实区域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底盘。本次签约是新会招商引资工作的又一重磅成果。此前4月22日，投资2.25亿元的韩国 KFCC 陶瓷涂料项目已落户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不到一个月时间，园区再添两大内资优质项目，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呈现外资内资双向集聚、同步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5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日商标品牌发展会议上，扎根新会的健康产业龙头企业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核心品牌养固健 OriHerb 商标获评3A 级知名商标品牌，继2025年万家增建志愿服务项目获评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项目后，该企业再添一张国字号名片，这也是新会深入推进质量强区战略，距离品牌新区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俄罗斯国防部10

0: 日通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早啲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嘅天气状况。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为主，气温介乎喺23度到30度之间，吹偏南风两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咧今明两日嘅气温都系有所上升嘅，间中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展望去到14号、16号方面咧，系会有强降雨过程，请大家密切注意防雨、雷暴、短时大风，又系强降水等等嘅一个自然灾害啦。咁啊，仲有17号方面开始咧，雨水亦都系有所减弱。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你系黄厂长啊？
4: 哎，老板，
3: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你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4: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武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5: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3: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6: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6: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7: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10: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4: 旅游探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旅游探世界，我系钟仔。咁啊，同样啦，咁啊，今日都会同大家介绍下本地嘅旅游资讯啦，活动演出嘅详情啦，以及我哋深圳方面嘅一个文旅资讯啦。咁啊，关注翻啦，5月9日方面，亦即系前日啦。咁啊，大家都系翻紧工，都系继续要翻工啊。咁啊，我区嘅第五届梁启超文化月嘅系列活动，亦都喺生活书院举办。咁啊，今次嘅活动啊，犀利啦。咁啊，亦都系以成启超文物展生活风采为主线，去推动我哋百年思想之光啦，以及系全民阅读啦，书香文物深度教育，令到我哋嘅启超文化啦活态传承，热在基层，融入日常，进一步去擦亮我哋启超文化嘅诞生地，食肆文化嘅名片，亦都系以文化之光啦照亮我哋嘅高质量发展之路啊！而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以书香为媒，启超文化同埋全民阅读一齐去进行同频共振啊！喺书香嘅活动现场十分之濃厚，文物亦都由此流淌。有關嘅兩位嘉賓咧，亦都係一同啟動咗我區第五屆梁啟超文化月嘅系列活動，一場以先生之名承啟超之志，啟時代之新嘅文化盛宴，亦都逐步去開啟。而今次嘅一個梁啟超文化月啦，深度咁樣去銜接全民閱讀活動周啊，咁亦都係將全民閱讀嘅理念啦，深入咁樣去陷入活動全程，將經典閱讀家風傳承，而係咪文化浸潤貫徹始終，令到我哋嘅書香啦同埋文物啦雙向賦能。咁喺現場先後亦都係為2025年南國書香節特色分會場啦，以及2025年廣東省中小學綠色書籤行動創意繪製繪畫大賽啦嘅一個獲獎朋友啦，咁啊進行咗代表去頒獎嘅，咁啊亦都係表揚咗文化傳承嘅一個先進典型啦，凝聚全民參與入係文化建設嘅一個強大合力。咁啊，新會新華書店有關嘅負責人都係分享咗推進全民閱讀工作嘅經驗，亦都體現咗新會以閱讀賦能發展，以書香滋养民心的生动实践。而阅见新会经典书单亦都是正式发布，涵盖了启超著作、江州文史、陈皮文化等等的内容，并且同步纳入了你选书我埋单的文化惠民活动当中，令到我们的读者去读新媒文物。除此之外，新媒一中的师生亦都是接力分享了启超家书，从字里行间那里去感悟梁启超先生的家教智慧和人民温度，令到我们一门三院士旧址街才俊的家风故事深入民心，代代相传。而睇翻啦，今次亦都系有新书发布嘅，全力去擦亮咗我哋生活嘅文化名片。睡梦之城以及系驻云于底云，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亦都系我哋生活鲜明嘅文化标识。以梁启超文化月为载体，生活推动启超文化、陈皮文化千年文物深度教育、创新转化，全力擦亮生活三张文化名片。启动仪式之上，梁佩陈皮新书亦都系正式发布，系生活以文化赋能产业、以文物点亮发展嘅又一新成果。而睇翻呢本书，亦都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同埋广东一场陈皮有限公司联合打造，依托国家图书馆的一个海量馆藏古典资源，梳理新会自宋代以及系到近年来近千年的一个文化脉络，收录了本草纲目、广州府志、清宫医案等等的一个珍贵典籍中关于陈皮的权威记载，融合了诗词典故、古法炮制、以及是药膳验方和海上丝绸之路，去凝练我们启超故里世代相传的陈皮智慧文化。而看回广东一场有限陈皮总经理余穗霞亦都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梁佩陈皮令到更多的人去读懂我们新会陈皮的一个道地性，以及是文化价值的底蕴，将实用的养生方式融入到日常当中，从中去感悟新会匠人创新守正的初心。梁佩陈皮亦都是以文化以及是产业双视角，令到我们的读者透过每一片的陈皮读懂新会，爱上新会。值得一提的就是梁佩陈皮采用这个手帐本的瓦节板设计，按照24节气的顺序排列，搭配陈皮水印，以及是

器彩色装正嘅，咁令到我哋嘅读者咧喺翻阅当中沉浸式咁样去感受深绘陈皮、时光陈化、越陈越香嘅独特魅力。而书中既有权威嘅文史溯源啦，亦都有从古籍当中精选并且简化嘅百几种家常嘅药膳方啦，又系覆盖咗我哋嘅茶饮啦、煲汤、甜品、食疗等等嘅场景，兼顾可读性、实用性同埋收藏性，令到我哋嘅千年古籍嘅智慧真真正正咁样走出馆藏，走进千家万户。这个亦都系梁启超先生及古润金主张嘅生动实践，亦都系生活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嘅鲜活注脚。咁再嚟睇翻啦，咁啊，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以文化人，以后系继续写新时代我哋嘅少年中国书。梁启超先生一生不更不绝，以后系写就咗啦白风嘅家书，字字情深，句句珠玑，亦都成为咗涵养栋梁嘅传世家风。文化传承根在少年，作为今届嘅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新会区第22届中小学书上征文比赛亦都系同步启动，大赛亦都系以全场征新火成江州文化为主题，设置书信征文、明信片设计两种唔同嘅形式，涵盖长征精神啦，亦系致敬我哋平凡嘅守护者等等嘅内容，引导我哋青少年以笔为媒，以文传承书写对先贤楷模嘅一个敬仰之情，描绘住家乡文物同埋非为贵宝嘅风采，用青春嘅笔墨续写我哋新时代嘅少年中国书。咁喺今次嘅活动现场啦，仲举行咗呢个赠书仪式，向基层嘅工会啦、职工书屋啦、全民优秀阅读组织等等嘅学校啦，赠送咗书籍，并推动咗书香进校园、进基层，令到我哋嘅阅读覆盖更多嘅群体，滋润更多嘅心灵。除此之外啦，咁现场仲开设咗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少年中国书书法美育课堂、阅读无界、阅见新会主题书展、非为七善嘅一个制作、少年中国书嘅唐印啦，又系特色文化产品等等嘅沉浸式体验区，令到大家喺互动当中去传承我哋嘅文化，感受千年文物所在。而喺启超故里新会方面啦，咁啊，我哋启超文化亦都系代代传，自2022年5月启动咗首届梁启超文化月以来，我区亦都系大力咁样去挖掘、宣传、弘扬梁启超文化，以优秀嘅文化滋养城市品质，赋能我哋嘅高质量发展。咁啊，睇翻啦，今次嘅一个梁启超文化月活动咧，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嘅方式，联动各镇、街、各中小学，以及系持续咁样去推出家风讲堂、经典读诵读、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等嘅系列活动，令到我哋嘅启超精神啦，活态传承，热在基层，融入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啊。而作为我哋启超文化嘅研究传播重要力量啦，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以及新会区梁启超研究会长期以来深耕梁启超思想嘅文化研究，亦都系为梁启超文化月嘅顺利开展提供咗有力嘅支撑。梁启超先生系影响我哋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嘅文化名人，佢唔单止系我哋嘅生活骄傲，更加系全国乃至世界嘅文化瑰宝啊！咁啊，睇翻啦，佢哋嘅相关嘅书籍啦，亦系文创产品啦，啊，仲有一啲冰箱贴等等咧，都喺现场有所展示。本次活动咧，都系以梁启超文化月为契机，咁啊，将会继续咁样去深耕启超文化嘅一个研究传播啦，结合青少年嘅教育啦，全民阅读文化推广，推动生活文化创新发展，令到我哋嘅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呢三张名片越发闪亮，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嘅文化力量。咁睇翻啦，今次嘅活动啦，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一场浸入心灵嘅文化盛宴已经喺我哋嘅葵乡大地铺开。启超文化同埋全民阅读正喺度汇成粉进新征程嘅强大力量，书写住我哋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嘅新会篇章。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

0: 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迎奔放嘅热浪，
4: 等下风嘅轻狂。

0: 近赴山海。
1: 星期六11:23，咁啊，继续同大家嚟关注翻啦，我哋爱鸟洲系列嘅活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容任露营、生态密码、文化文明实践公益课啦，亦都系即将开启啊！欢迎大家去报名，咁啊，关注翻啦，喺17号啊，即系未来17号嘅早上啦。咁亦都系会喺小鸟天堂方面啦，去举办一场咧别海生面嘅生态安全教育基地嘅容任露营生态密码现场公益课堂，诚邀各位嘅市民啦，走进我哋生活嘅小鸟天堂，喺鸟的天堂当中去领略人与自然嘅和谐共生。咁啊，睇翻系今个星期日早上嘅9:00-10:30，今次嘅公益课堂咧，亦都系邀请到啦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容妙娜老师作为主讲人。咁啊，今次嘅课堂咧，将呢一个原本大家认为喺课室当中去讲课嘅课堂搬到去榕树荫下，露鸟影踪，通过现场授课啦，结合我哋嘅 AI 赋能生物多样性监测嘅一个新视角啦，生动咁样去诠释咗生态安全就系国家安全嘅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展示生活绿美生态建设嘅成果。咁啊，各位市民朋友啦，可以喺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同时，亦都可以深深咁样去感受、体会得到维护生态安全嘅重要性同埋自身嘅责任啊！唔知大家系咪都觉得十分之兴奋呢？如果有需要朋友，都可以咯，关注我哋生活文旅微信公众号去进行扫二维码预约嘅。而5月11号方面咧，小鸟天堂亦都系令到我哋一齐可以相约融入露营同埋人工智能之间，一齐去见证呢一场古融新星，以及系支护未来嘅创新格局。唔好等啦，即刻报名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5: 正午早上的11:33，继续有旅游探世界，钟仔同你关注我哋身边的旅游文化资讯。等我讲翻寻日啦，母亲节粤 BA 江门主场母亲节之日，热血同埋温情壮观满怀。5月10日晚上的7:30，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人声鼎沸，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焦点亦都喺呢处举行。江门队坐镇主场迎战阳光队，最终咧江门队主场方面92-82战胜阳光队，捍卫主场胜利。咁啊，恰逢母亲节，赛事都是融合了热血竞技、节日温情、重磅福利以及多元展演，全程咁样去展现一场热烈以及独具特色的体育盛宴。咁今次的一个巅峰对决啦，赛场的竞技亦都是现包赛场，首次比赛啦，在进攻端连续抢拼，获得二轮进攻，咁啊咬紧比分，首战战罢啦，阳光队21-20啊略胜江门一波嘅。咁再睇翻第二场的比赛啦，咁江门队对依靠内线的优势，在进攻端连续摘取进攻篮板，在连续的内线得分，半场战罢江门队49分，咁啊比呢一个36分，咁啊取得13分的小半场的优势。咁下半场再次换边再战啦，咁两边亦都系有来有往。第三次结束，江门队75-54对阳光队，咁啊略显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胜利的方向啦。咁啊，去到第最尾节啦，咁啊，江门队嘅攻防两侧啊，丝毫冇松懈，将呢个比赛节奏紧紧系把握自己手中。咁啊，最终咧，中场哨响，江门队亦都系顺利攞低咗胜利，定格喺92-82一个10分嘅高潮。咁啊，母亲节福面啦，亦都系福利加码，咁啊，惊喜不歇嘅。咁啊，献礼母亲节福利全面升级，原本定咗一部嘅摩托车抽奖，咁啊，重磅加码，现场抽出两部嘅摩托车送俾大家嘅。咁啊，同时咧，江门仲系精心咁样准备咗450张嘅赤磡门票啦，300张就送俾现场嘅观众，150张就专属于客场啊，我哋阳光球迷，而满满嘅热诚啦，回馈两地球迷。咁啊喺现场当中，更加系深情上演咗呢一首《世上只有》，用歌声致敬母亲，让我哋嘅赛场充满温情。咁喺赛场方面啦，竞技亦都尽显风采，地域情谊暖人心。咁赛场当中，江门以及系阳光输入两队啦，亦都系互相赠送本土嘅好物。咁啊，江门送上我哋嘅侨乡特产陈皮啦、道远凉瓜啦，咁阳光亦都系带嚟咗牛大力啦，以及系刀具啊，又系油浸咸鱼啊，以物产为媒，深化我哋两地嘅体育文化交流，尽显我哋粤西篮球一家亲啊！咁啊，值得一提嘅就系啦，咁今次嘅赛场嘅门口嘅粤 BA 文创市集啦，同样十分之非凡热闹啊，人流涌动，烟火气十足。现场咧亦都系汇聚住一特色嘅江门美食啦，同埋本土嘅文创好物，琳琅满目嘅氛围感亦都系由此拉满。睇翻啦，呢一个叫金多多企业，更加系暖心助阵，同步去派发母亲节专属糖果，咁啊甜蜜香气萦绕市集嘅。咁喺赛事前后啦，咁啊展演亦都系不会间断，咁啊全程烘托氛围。咁啊赛前有健身气功八段咁亮相，传递我哋全民健身嘅理念，非为舞狮表演嘅赛利佛之光，亦都系气势恢宏。红旗飘飘不再犹豫嘅歌声，亦都系嘹亮响唱响彻全场啊！咁喺中场男女方面去进行合唱嘅相亲相爱啦，亦都感受到一个满满嘅温情。幼师啦啦队带嚟嘅向前冲、爱的主打歌等等多姿唔同嘅舞蹈啦，搭配学生嘅特色加油舞，全程热力助威。咁啊，现场嘅活动亦都系将赛场嘅氛围推向顶峰。咁主场同步开展嘅一个温暖福利咧，亦都系致敬我哋一个好特殊嘅节日，就系母亲节啦。致敬我哋嘅母亲，虽然啊，寻日嘅节日已经过咗啦，咁啊，亦都系祝愿啦天。

好啦，咁啊，头先讲咗本地嘅资讯啦，依家就同大家嚟关注翻啦，我哋深圳方面嘅一啲演出资讯啊。大家知啦，深圳周时都会有演唱会啊嘛，咁啊又即将开场咯。深圳有11场嘅大型演唱会已经定档，喺你哋嘅耳机入边循环过无数次嘅歌，终于有机会喺现场亲耳听到啦。深圳又有一大批嘅演唱会将官宣定档，快睇下有冇你鍾意嘅歌手。首先係呢一个成日自己开演唱会都会俾二手冚过嘅汪峰啊。啊，其实佢成日开咁多演唱会呢，即係佢嘅粉丝群体系边啲人呢？其实我都好想去知道，因为佢歌系当然好听好激情好澎湃，但係你话真正系做到佢粉丝呢，因为我就真系唔系嗰路子啊，即係我都好认同你嘅音乐作品。咁关注返啦，汪峰相信未来巡回演唱会深圳站7月11号方面9点19:30喺深圳

0: 湾嘅体育中心春茧体育场5月11日方面就开场啦，即系今日开始。咁啊，票价方面480一直去到1180嘅。咁啊，仲有呢、這、一个，哇！呢、這个演唱会，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系会睇动力火车演唱会啊，一路向前，动力火车啊，动力火车有太多经典嘅作品，就例如《还珠格格》入边嘅当啦吓，《忠孝九》《忠孝赵露早赵俾人吓呢一首歌我都好中意啦。咁啊，仲有佢哋唔同嘅咁啊，《India》啊嗰首歌我都好中意。咁啊，仲有佢哋嘅等等唔同阶段嘅一个演出。以前就觉得诶呢两位男士咧嘅外形不讨好我，但系依家越发听佢哋嘅歌曲，先知道原来佢哋嘅歌曲先系真品。演出项目方面，2026年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同样系7月4日方面嘅演出时间，咁啊19:30、7:30啦，咁通常都系3粒钟或者系2.5粒钟左右。咁演出地点喺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管。5月9日方面就下午12:18开始售票，票价方面380、588、888，同埋一直去到1280。啊，再嚟啦！好冇见佢好耐，韩红嘅演唱会啊，韩红演唱会方面啦，就系、是、我想成为你2.0巡回演唱会深圳站，6月13日方面晚上9:00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体育场。开票时间就暂时未见有嘅，咁啊，我哋嘅票价方面380一直去到1080元。哇，你估唔到佢都开演唱会，但系佢把声系真系靓嘅。任素汐、任素汐第一次认识佢就系喺呢一个叫做卢德水当中认识佢做嗰位老师吓。咁啊，睇翻啦，佢嘅演唱项目系一日即日日2026任素汐小歌儿们的 live 深圳站演唱会，深圳体育中心春茧体育场6月28日开始啊就进行呢个演出啦。咁啊，开票时间应该就好快，未见有啊。咁啊，票价方面380一直去到1280元。咁啊，仲有呢个陈明等你爱我2026深圳演唱会6月13日方面，咁啊，横江文体中心竞技综合中心啊，开票时间方面是5月6日已经开票了，大家有需要亦都可以去购票，票价从199去到699。哇，到这个的演唱会我觉得呢一卖票应该已经卖空了，可能还有一些1380未卖。他是哪个？陈慧娴，哇，跳舞机啊，红茶馆啊，是吧，等等的一连串经典金曲，即是求其听都开心的一个演唱会。陈慧娴40周年啊，40巡回演唱会深圳站方面，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6月27日方面进行演出，5月8日已经开票啦。票价从380一直去到1380元，咁啊有需要嘅朋友亦都可以去购票嘅。咁啊，再嚟睇翻啦，孙楠演唱会方面，咁啊已经系立案啦，已经系，但系呢个开票时间咧，同埋票价都系未定档。9月12日系定档喺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体育场去进行演出嘅。咁啊，仲有呢、這个韦礼安嘅演唱会啦，7月25日。咁啊，跟住嚟公布嘅都系未有开票时间同埋票价嘅。咁啊，仲有陈洁仪演唱会，哇，佢嘅声咧，亦都系令到好多嘅朋友啦为之着迷吓。咁啊，仲有系边个噶啦？500，哇，犀利啦！500演唱会，佢已经系定档喺9月4日，一直去到9月5日，连踩两场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去进行演出嘅。相信呢一个演唱会，大家都系趋之若鹜啊！可能系啱啱放票出嚟，唔使一分钟就已经卖晒。以前就话，哎呀，买票买演唱会票，有啲歌手话唔知点样先卖得晒咧。但系有啲歌手依家嚟讲，哎呀，系咪真系要开多几场咧？500就系其中之一啦。咁啊，仲有梁静茹嘅演唱会吓，梁静茹俾咗你啲咩啊？系咪勇气咧？啊，定系嗰对翅膀咧 ？Better 最好的啊，咁啊，如果我不唱情歌，梁静茹巡回演唱会深圳站方面，10月17日系进行呢个演出嘅。咁啊，大家咪好期待咧？头先我所讲嘅呢11场嘅演唱会，而你又最期待边一位歌手为你演唱，我哋密切关注。听翻我哋客户声音，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密切讲下我哋深圳方面有嘅好去处。
1: 楼真系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啊！救命啊！楼枕头喺边啊？
2: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住先。呢边有个小朋友，
1: 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2: 人生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3: 高空抛物。

0: 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2: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13: 葵香处处展新颜，
14: 宜业宜居笑开眼。
1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7: 春赏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18: 冬煮茶。FM 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想人间芳华，
19: 剪辑最美风景，
20: 营造最美心情，
21: 旅游探世界，
22: 旅游探世界，
19: 让我哋满怀热爱
23: 奔赴山海。
24: 继续翻嚟我哋旅游探世界，同大家嚟感受下我哋深圳方面嘅烤羊毛，免费乘坐直达我哋深圳海边同埋唔同商圈啦。深圳南山上市免费公交啦，咁啊太子湾去到海上世界接驳专线，串联蛇口各大嘅一个热门玩点，我即日起一直去到7月26号系免费乘坐嘅。咁呢条线路咧，无缝衔接地铁站啊，轻松直达太子湾花园城 Villa 海上世界明华轮，以及系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等等嘅景点。咁日头就可以逛商圈啦，夜晚亦都可以赏海景，一站式咁样去畅玩蛇口嘅文化圈啊！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呢一个太子湾至海上世界接驳专线 T233啊，首末站方面，太子湾花园城去到太子湾花园城嘅一个圆圈巡回。咁停靠站方面啦，就由呢个蛇口港铁站啦，以及系招商蛇口广场海上世界地铁站，以及系招商蛇口广场蛇口港铁站，以及系太子湾花园城咁啊一个转弯位，咁啊一个轮回咁样嘅。咁啊就系一个发车时间啦，每20分钟到30分钟一班。注意是票价是免费的。咁啊，记住呢一份蛇口宝藏嘅游玩路线啦，咁亦都可以跨展睇海，以及系打卡地标，全部搞掂晒。太子湾花园城方面啦，成个街区系由八栋独栋嘅建筑去构成，流线型嘅一个线条啦，同冇几远嘅大海嚟都系相互呼应，就好似漂浮喺海上嘅白色岛屿一样。喺呢度散步啦，你会觉得温柔嘅海风时笑萦绕身旁。咁啊，街区咧亦都系集合咗好多嘅知名本地品牌啦，以及系相关嘅大牌子啦，仲可以喺小众设计师手入面去买到自己的心头好。如果你行攰咗就可以揀一间餐厅坐低落嚟食翻两口我哋嘅一个特色小食。从呢个黑珍珠餐厅到人气小馆，各类嘅选择应有尽有。咁啊，目前嚟讲啦，咁啊，当代遗产嘅形式意大利当代首饰艺术展啦，咁啊，净系呢个深圳太子湾展出，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前往观看啊。咁啊，继续要介绍嘅系太子湾滨海长廊呢个地方啦。咁啊，蛇口亦都系深圳最适合 City Walk 同埋 City Ride 嘅一个街区，就即系等于散步同埋踩单车。15公里嘅太子湾滨海长廊依海而建，一步一景尽览我哋滨海浪漫风光。滨海长廊嘅一个沿途咧，亦都设有呢个休闲座椅啦，同埋观景平台。行攰咗，亦都可以随心所欲咁样去驻足休憩。无论系身处长廊嘅边个位置，都可以感受到海滨之地嘅宁静同埋闲适嘅。咁沿住我哋嘅海滨长廊慢慢行咧，你会见到呢个蛇口老朋友焕发新生，就系讲紧嘅系焕新归来嘅明华轮啦，就系一艘游轮嚟嘅。咁啊，呢一艘游轮方面焕新升级之后。

后嘅海上世界名画楼啦，唔单止系远观影相嘅地标打卡点，咁啊，如今直接咧都可以登船行入去游轮嘅内部，1、2楼亦都系商业休闲区，免门票，无需预约即可自由游览。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大家好关注啦，1、2楼系免费游览，咁3、4楼系咪要俾钱啊？冇错啦，点解呢？因为要同大家嚟关注翻3楼方面，就打造成为专属于演艺观影嘅区域，咁啊，中国首个原创沉浸式嘅肢体剧《交易人生》喺呢度亦都有所演出，咁啊，观众们都可以随住剧情嘅发展啦，行到唔同嘅剧场当中，同演员进行呢一个零距离互动，真系好好玩噶。咁啊，仲有我哋嘅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啊，呢个地方亦都好靓噶。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亦都系蛇口名片一般嘅存在。呢一栋临海而建嘅白色方盒子，咁啊属于自然，亦都系每次嚟蛇口好多朋友都必去嘅艺术馆之一。咁呢个艺术中心一共有4层，1到2层咧系展厅，咁全年咧都有呢个展览去进行展出嘅。咁啊，馆内看展，馆外看海，喺呢度亦都可以感受到艺术同埋自然嘅相互碰撞，亦都系属于蛇口嘅魅力新标杆。咁啊，嚟到呢度咧，都可以睇到咧德国殿堂级嘅艺术家乌拉冯勃兰登堡中国首个大型个展《温柔的他步入蓝色气发的良野》嘅一个艺术装置展演。咁啊，仲有啦，张培力《仅存的诗意》等等嘅多元艺术作品，十分之适合啦，好中意热爱艺术嘅朋友前来打卡嘅。咁啊，睇翻近排嘅天气都相当之好啊，免费坐我哋嘅公交去行深圳唔同嘅网红景点，一齐去赴一场山海与艺术嘅约会啦。好，睇翻大钟时间，亦都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同大家一齐旅游探世界，听日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九日，板桥新材料、郑天伟电子化学品生产建设两大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新会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合计总投资14亿元，持续夯实区域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底盘。本次签约是新会招商引资工作的又一重磅成果。此前4月22日，投资2.25亿元的韩国 KFCC 陶瓷涂料项目已落户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不到一个月时间，园区再添两大内资优质项目。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呈现外资内资双向集聚、同步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5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日商标品牌发展会议上，扎根新会的健康产业龙头企业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核心品牌养固健 OriHerb 商标获评3A 级知名商标品牌，继2025年万家增建志愿服务项目获评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项目后，该企业再添一张国字号名片，这也是新会深入推进质量强区战略，距离品牌新区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淑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无品浪只用七汁，无品浪只用七汁，意思是为什么呢？在这里说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有位同事叫做振国，平时呢少言寡语，行为好端正，同同事和睦相处。唔讲大家唔知，仲有几个女同事暗恋佢添，一啲奸诈鬼鼠嘅表现都冇。之但系突然之间有一日，嘉明嗰间公司嚟咗几个帽子叔叔，就将阿振国拉走咗啦。传闻话佢系诈骗集团嘅其中一员咯。大家都不相信。讲到呢说，有人就话啦：无品浪啊，照唔七汁。听到有同事咁讲，嘉明就疑惑咁样问佢：喂喂喂，你讲咩啊？咩又槟榔又咩出汁啊？咩意思啊？系咯，究竟新会话无品浪照唔七汁指代嘅系乜嘢呢？咁又要讲翻咯，可能好多朋友都冇见过啊。槟榔系一种热带水果。中意食佢嘅人就觉得佢别有一番嘅风味，越嚼越有味，就算成日嚼都唔厌。当然讲到呢度只不过系以前前人嘅习惯，皆因槟榔嚼得多，唔使我讲，大家都知道对身体系有害无益。咁点解俗语当中会咁讲呢？点解以前嘅人又咁中意嚼槟榔呢？正因为以前嘅人觉得槟榔汁嘅风味十分独特。嗱，槟榔嘅肉呢係好硬硬框框嘅。你要慢慢不断咁样咀嚼，先会将槟榔嚼出槟榔汁，享受独有嘅味道。冇槟榔就冇有槟榔汁，反之嘴入面有槟榔汁，自然就係嚼槟榔嘅结果。所以呢句新会话嘅意思就係事出必有因。咁话返转头啊，阿嘉明哥嘅同事阿振国真係被帽子叔叔带走咗，绝对唔係无中生有㗎啦，梗係事出必有因。就正如新会话讲嘅，无品浪照唔七集。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会俗语。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夏风的轻狂，
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标，
9: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9: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
10: 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黑飞惊魂》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红姐由子清演绎，御警官由嘉乔演绎。
12: Perfect， 呢个角度绝啊！等我飞嗰啲，影翻个一镜到底，同小鸡又飞到学校，哇！咁样发上抖音咪肯定爆啦！
9: 咁好嘅阳光真系唔好晒，晒一晒更健康。咦，咩声啊？吓，飞机啊？边个衰仔啊？玩飞机啊，玩到人哋屋企嘅窗口嗰度。喂，你唔好飞过嚟、啊，哎呀，吓死人咩？哎呀，我啲被啊，下边边个啊？部飞机系边个噶？
12: 哎呀哎呀，被加火啦！哇，快啲收翻佢先。喂，捉后后，哎呀，唔得啊！哎、
9: 哦，仲唔俾我捉到你？你部飞机啊，争啲害我，全部被啊跌落街啊，仲争啲撞到我阳台嗰度。你想偷拍我啊？啊，你呢个靓仔啊？咦 ，Jackie 仔，
12: 放意，知唔系我咯 ？Sorry。

0: sorry 咯，喂，纯属意外技术失误，喂，我冇心噶，哎呀，我点会爆拍你啊？我试下部新机啫嘛。
1: 啊，咪住先，你拍咗啲嘢攞嚟做乜嘢嘅先？唔会系放上网嗰度啊嘛？我一朝早起床啊，衫又未换，头发又未梳，如果你影咗我啊，放上网嗰度嘅话咧，会影响我个形象噶噃。
2: 哎呀，放你又唔系咩明星。怕咩影响形象啦？我 Jackie 仔，
0: 妈咪你嚟啦、
1: 啊，红姐啊，红姐你嚟得啱啦，你啊 Jackie 仔啊，一早喺个小区嗰度咧放飞机，差啲撞埋嚟我嗰度啊！
2: 阿芳阿芳，后生仔啊，好奇心重，玩下无人机啫，部机又咁细，撞到都唔痛啦，更何况都未撞到，床被冇事就得啦，系大惊小怪啊！阿衰仔呀，你呀，快啲同阿方姨讲多几句对唔住啦！
0: 方姨呀，方姨，对唔住呀，对唔住呀，对唔住呀，方姨。
1: 红姐，你咁讲咧就唔啱啦。咩叫做细步啊唔痛啊？飞到咁高，万一失控啊跌落嚟，砸亲啲细路咁点算啊？佢呀咁近咁飞过嚟我个窗口，我屋企啲私隐呢？呢啲叫做黑飞呀，违法噶。
2: 吓？
1: 我睇新闻讲过噶，
0: 哎呀，咩黑飞白飞呀、啊？哎呀，方姨，哎呀，太唔太夸张啲啊？我自己啲玩具啫嘛，喺小区飞下都有罪啊，唔系喺机场附近飞咪得咯。
2: 我个仔啊，由细到大都系乖仔，飞下部飞机仔又违法，喂阿方，你咪乱讲。
0: 我就系啦，方姨，你头先喺楼上咁大声喝我，搞到我手忙脚乱，差啲控制唔到部飞机啊！喂喂喂，跌落嚟咪你赔翻俾我先吓、啊！
1: 你离晒谱噶，真系啊！
2: 小事啦，小题大做。
3: 诶，各位街坊，喂，点解咁嘈噶？
2: 雨 Sir，
1: 雨 Sir， 你嚟得啱啦。
0: 警
2: 官，雨 Sir， 早晨啊！
3: 系早晨。
1: 阿雨 Sir 啊，呢度有人黑飞无人机啊，差啲造成事故。
2: 喂啊！方，你咪乱噏喎！嗱，阿雨 Sir， 我个仔喺度玩下佢部飞机仔啫嘛。
0: 咪就系啦，雨警官，我买部新玩具玩下试下啫嘛，你睇下几咁细部啊嗱。
3: 睇下啊 ，Jackie 仔，你呢部机咧有冇进行过实名登记噶？
0: 实名登记？
2: 实名登
0: 记？咩嚟噶？
2: 咩啊？
3: 即系话咧，你部无人机咧都要上户口。根据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机必须好似人上户口咁样，喺官方平台登记，取得二维码贴喺个机身度。
1: 嗱，冇登记就飞，已经系违规嘅第一步啦。
2: 喂，阿雨 Sir， 买部玩具飞机啫，都要上户口。咁麻烦，嗱，我仔佢真系唔知噶。
0: 系啊，我乜都唔知噶。
2: 佢真系唔知噶。
1: 仲有啊，你头先飞咁高啊，有可能超过120米。新闻话超过120米咧就要报批，唔系随便飞噶。
3: 嗱，方姨讲得啱啊，呢啲咧就叫做喺管制空域未报备飞行。
2: 吓、啊，系未噶？Jackie 仔，
0: 我120米啊，我冇留意高度喎、啊。喂，方姨，你又知我飞过咗120米，话唔定冇咧。
1: 啊，我屋企咧就喺10楼嘅，望见你部飞机啊飞上去，明显系高过我屋企一大截啦。我目测都过噶啦，阿雨 Sir， 你话系唔系啦？
3: 如果系真嘅话咧 ，Jackie 仔你啊错上加错啦。增高120米以上嘅空域，通常咧属于管制空域，需要提前申请报批先至可以飞噶。嗱，你呢次飞行咧，至少涉及两项嘅违规，未实名登记啦，同埋管制空域未报备飞行。根据条例咧，可能处以罚款噶。
2: 吓，罚款添啊！雨 Sir， 我哋第一次噶咋？
0: 第一次
2: 啊 ，Jackie 仔啊，快啲认错啊！
0: 余警官啊，知错啦，我今次。真系知错啦！我唔知有咁多规矩噶嘛，我以为遥控飞机同遥控车都系遥控下啊嘛，
2: 以为遥控下咋？
3: 认识到错误就好啦。嗱，今日咧冇造成实际嘅损失，主要系以教育为主，但系你必须要立即停止黑飞啦。
2: 哎呀，你呢个仔啊，真系唔听教噶！嘥咁多钱买个咁嘅冇用嘅嘢，扣你3个月零钱啦！
0: 哎呀，冇啊嘛，我都系想将我啲毕业作品拍好啲，攞高分啲啫。咁啊，余警官啊，咁系咪我部机以后都唔可以飞噶啦？
2: 抌啊佢啦！
3: 咁又唔係咁講。

0: 20米或者去到特殊嘅区域，就必须要提前几日申请空域噶啦。
1: 记住未啊，衰仔？
2: 知啦知啦，
1: 咪下次啊，又搞个大头发出嚟啊！
2: 我记得噶啦，知啦知啦。
1: 阿方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哎呀，你咪原谅佢呢个细路仔唔识世界咯。佢头先影到啲视频啊，我叫佢翻去即刻删咗佢。
2: 我知啦知啦，系啊，对唔住啊，方姨。
3: 算啦算啦，后生仔啊，识错就系乖噶啦。以后要玩记得要守规矩，千祈咧唔好再咁近啲居民楼飞啦，我个心脏啊顶唔顺噶。
0: 总之咧要记住，天空唔系游乐场，乱飞会闯祸啊！
4: 广播小品左轮游，你知黑飞惊魂，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小云，好青春喎、
6: 唔好提啦，呢几日爆晒痘，我就嚟冇面见人啦。
5: 做咩搞成咁啊？
6: 呢几日咯，聚餐，次次佢哋班友都话食辣、唉，仲唔系因为啲辣嘢搞到爆晒痘啊？最衰我自己啦，又忍唔住口啊。
5: 其实唔关事嘅。
6: 吓、
5: 食辣同埋生痘之间冇明確关系噶。
6: 唔关事？
5: 系啊。反而有研究话咧，辣椒素可以用于治疗痤疮啊，并且喺呢个中国痤疮治疗指南2019修订版当中咧，饮食方面亦都冇提到预防痤疮要戒辣、只系讲限制高糖、油腻饮食同埋奶制品，尤其系脱脂牛奶嘅摄入，咁适当控制体重、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同埋过度日晒。都有助于预防和改善痤疮发生的。
6: 那又为什么我每一次吃完辣的东西之后呢，面上那些痘痘就马上会蹦蹦蹦走出来的、
5: 那是因为吃辣可能会导致面部炎症更加明显。看上去呢、原先不明显的痘痘呢，会因为辣的刺激而变到更加红，看落咪更加明显咯。
6: 原来咁啊！
5: 仲有啊，辛辣食物呢往往会伴随住高糖高脂，譬如红油火锅、水煮肉片、辣子鸡，呢啲因素呢都系导致皮肤爆痘嘅主要原因。
6: 咁总之都系少食啦。
5: 冇错啦。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个撑船工啊，讲俾孟良听。

0: 咪有个和尚同个道士托佢帮手保孟良入幽州，仲有封信呢要转交俾孟良嘅咁。讲完就揞出封信交咗俾孟良。各位会问啦，那个和尚同道士系边个嚟啊？咁呢一僧一道啊，唔系边个？道士就孟良嘅舅父郑道平，那个和尚乃系金刀令公杨继业嘅第五仔杨延德，杨五郎啊！你讲翻阿孟良嘅接过信，打开嚟睇咗半日，唔懂，唔识。确系嘅，佢识字唔多，鸡乸咁大个字啊，识唔够一攞。咁佢又翳张翳啊，读俾佢听。听完信欢喜到佢啊，不得了！哇，有呢一封信，救我六哥就唔使忧啦。而且呢次去幽州系一举两得。佢又问张翳：唔该晒你啦，你话。佢呢个连营咁，我点通得过呢？吓，你唔使担心嘅。我周时呢都要送鱼去俾萧太后嘅，佢哋呢就俾咗个腰牌过我，有咗呢个腰牌就可以随便出入噶啦。我将个腰牌借俾你，咪就得咯。讲完就将个腰牌除咗落嚟，交俾孟良。孟良话：喂，你将我嗰匹马载埋过嚟啦。张毅话：唔好噃，整埋匹马过嚟，俾人见到就好影眼嘅噃。哦，咁啊，咁啊，叫佢回形啦自己。你等一喺佢啰柚树边嘅两边就得噶啦。好啦，咁啊，船到岸边搭好跳板，孟良啊上咗岸，大摇大摆就行啦。张毅话：哎呀，咪住咪住，你咁去唔得噶。你冇啲籍口，你点入城呢？系咯，咁点算啊？嗱，咁啦，我呢船咧有一桶生猛嘅河鲜，你挽住佢去。仲有，如果等阵啲卫兵问起上嚟呢，咁我哋仲要有啲亲至系嘅噃。冇错，咁我哋算咩亲呢？吓，系咁咧。你呢就仍是我个仔啦。
1: 乜话？我是你老豆。
0: 哎呀呀，你睇你睇你睇你。你咁样做做咩啫？又唔系真嘅，做戏咁做啫嘛。唔系搵你笨㗎我。
1: 咁啊。仔就仔啦。仔就仔啦。
0: 好。咁啊，张毅将个桶鱼交俾孟良。送佢行咗成里几路先至分别。咪等孟良自己行去幽州城。话说孟良挽住桶鱼一路行，会经过一处辽军嘅营寨，就将腰牌攞出嚟照一照宝，咪一啲都冇费到事就通过啦。好快脆，佢就嚟到幽州城下，去到一睇，咦？点解城门有兵丁把守嘅盘查好严？嗱，各位。咪睇下孟良平时系心粗粗，而家为咗救佢六哥呢，喺呢个紧要关头啊，阿玉真系几细心噶噃佢。嗱，佢企埋一边，将入城嘅时候啲人哋会点样盘问，自己系应该点样回答，咁啊吟吟沉沉咁吟咗一次，然之后咧先至开步行噃。一嚟到城门口，兵丁拦住佢问：做咩噶你？
1: 送鱼啊，
0: 送俾边个？
1: 萧太后嘛。
0: 我点解唔识你嘅？张毅呢？
1: 病咗啊佢。
0: 你叫佢咩名啊？张毅系你边个啊？
1: 我叫张高，张毅系我老豆。
0: 你个腰牌呢？
1: 诶，喺树。
0: 嗱，你放低啲鱼，翻去啦。等到月底一齐俾钱你。孟良个心谂：唉，唔俾我入城，我咪白白行一趟。佢望下望下，猛喺度谂计。一望望到城门里边有一班人逼埋一堆，个个都担高头喺度睇。

0: 告示，孟良等起嗰封信啦。
1: 咦，系唔系信上讲嘅事呢？喂，
0: 佢又想行入去咯，守门嘅兵丁又唔俾佢入，佢就话：喂，唔关你，我入去啦，我睇完嗰个告示，我就扯噶啦。佢一字讲，我一字行埋去人堆嗰处，我兵丁亦冇理佢。孟良我本来识字就唔多嘅，离得又远，睇极都唔知道噏乜，就揾人问啦。咁啱，佢又问镜前面嗰个人：喂，系乜嘢啊？咁嗰个人咧食紧个烧饼，就以为孟良问佢食紧乜嘢，咪顺口回答佢话烧饼。孟良嬲啦，我话上边系乜嘢啊？嗰个人亦冇拧转头，随口又噏芝麻咯，黑嗰啲啊，弄咗啊嘛。孟良对住个后枕啪咁打咗佢一巴，你净系识得食。食烧饼嗰个人俾佢打到啃亲，争啲唔唞得气咁滞，好耐好耐佢先至唞翻啖气。佢话：你打我做咩啊？你打我做咩啫？你我问你上面写嘅乜嘢啊？你乱噏一通。正喺呢个时候，守门个兵丁行过嚟话：张高，你喺度搞搞震做咩鬼啊？
1: 冇啊，我不过想问下佢上面写啲系乜嘢啫嘛。
0: 我话你听啦，你将个黄榜。上面就写住话哈文国派使者送一匹马嚟，边个识得佢系咩马，而且能够降服佢呢，就赏黄金百两，白银一千两。你又冇呢啲本事噶，扯啦你！孟良听咗声都唔声啊，双手一分，推开啲人就行到入去，咦咁啊将黄榜撕落嚟。喂，你做咩？
1: 我识得睇马。
0: 是不是真的？
1: 咩是不是真的？唔通假的了？真的。
0: 喂，你如果唔识睇撕黄榜是有罪的喎吓。
1: 冇错啦，我识。哎，咁好啦，你跟我嚟啦。
0: 讲完个兵丁就带孟良去午门，准备上金殿去见萧太后。萧太后呢几日为了呢匹马呢，忧心到佢死啊。咩事呢？原来哈密国呢本来是辽国的附属国来，历来都是同大辽国年年进攻的衰衰来朝的。啊，怎知道呢？现在哈密国不服气，但他兵力亦不足，就打不过辽国，就出了个花招。他派了个使者送匹野马来，请辽国的人辨认，如果叫不出马的名字，降服不到这匹马，咁从今之后哈文国就不但不进贡，仲要调转头要辽国向佢哋纳贡称臣。咁萧太后又叫朝上嘅文武大臣嚟到睇马啦，结果边个都唔识呢一匹马叫做乜嘢东东。咁萧太后就唯有下令贴出黄榜招募能人。日子过得飞快，20日冇人揭榜，咁眼睇住辽国要输。今日孟良一嚟到撕咗黄榜，咁啊兵丁就带佢嚟午门，就请卫士禀奏萧太后话有能人啦。咁守午门嘅卫士嚟到金殿一禀奏话有位壮士揭咗黄榜嚟到见驾，萧太后欢喜到不得了，立即就传孟良上殿。孟良噔噔噔大踏步行上嚟，对住萧太后行咗个中原礼，拜见太后。行过嚟，孟良眼碌碌咁样睇下萧太后。萧太后个名叫做萧卓，个乳名叫做燕燕，今年咧60几岁，即睇上嚟不过40几岁咁，生得肥肥白白，高颧骨尖下爬，大眼睛嘅高鼻梁，个样咧生得好庄重威严。孟良谂。就是这个白衣婆累到我们每日得闲辛苦到死死下，哼，有朝一日我斩了你的头。萧太后望望孟良，见到他面如红枣，胡须勒勒， 体格健壮，系个勇士咁样。不过见佢上到嚟金殿咧，双眼啊乱咁睄嚟睄去，就唔讲礼貌。你话如果喺平时，萧太后就会发火噶啦。至今日系为咗寻访能人啊，为咗捻住条颈系啦。佢心谂，能够睇马降服马嘅，都系啲粗人，唔懂礼节，唔怪得佢嘅。哈，咁样一谂啫。萧太后不但唔嬲，反而仲觉得孟良个人生得敦厚可爱添。萧太后问啦：你叫做乜嘢名啊？
1: 我叫做张高。
0: 屋企喺边处住啊？
1: 喺水上咯。
0: 萧太后争啲笑到咳。水上点样住呢？
1: 我姐系打鱼嘅，以船为家。咪成日喺水上面蒲嚟蒲去咯。
0: 佢叫做乜嘢名啊？
1: 张毅。
0: 啊，就系同哀家打鱼嗰个张毅系嘛？
1: 系，冇错。
0: 点解我冇听讲过佢有仔嘅？
1: 我系个五翼仔，十五岁嗰年有一次阿姐话我曳，打咗我一身，我啊趯佬走人啦，我走到中原。跟啲朋友学啲武艺，咁啊落草做咗山大王。前几日我爹有病，叫人带封信俾我，叫我翻嚟，咁我咪翻嚟咯。今朝早我爹话，有桶鱼鲜未曾送俾太后，咁啊趁而家啲鱼仲会游水，咁啊你送去啦咁。咁我代替我爹送鱼嚟，咁喺城门口我先知道，原来太后你出皇榜招人睇马，咁我咪就嚟咯。
0: 啊，难得个张毅自己有病仲挂住哀家，好赏佢二十两银，俾佢嚟保养身子。
1: 多谢太后。
0: 你识得睇马嘅咩？张高。
1: 系啊，我喺中原同啲马贩子一齐揾过食，我试下啦。
0: 咁好极啦，好极啦！如果张高你真系识得睇马，而且驯服得佢嘅呢，哀家重重有赏。於是萧太后的传旨，请哈密国使者上殿。这个使臣来到啊，态度非常之傲慢。他说：太后，怎么样？有没有识马的人啊？萧太后冷笑一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一匹马就难得到我们大辽国吗？不用找哪个，我哋辽国少少嘅渔夫就识得睇啦，就识得你呢匹系乜嘢马，将匹马拉嚟啦。咁哈密国嘅使臣就派人用个车将匹马运嚟，匹马呢系运实一个铁笼里边嘅，运到嚟啦就放喺金殿前面嘅空地。萧太后吩咐喺金殿门外摆个座位，佢坐定之后啊，同孟良话。张高，你睇下呢匹马啦。孟良行过去铁笼旁边，定眼一睇，只见铁笼里边呢匹马，马蹄到到背脊八尺高，由头到尾丈二长，个头啊似狮子，鬃毛好长嘅纯白色，一条杂色毛都唔见，唯独写鼻梁骨到到尾啊。有一条线是黑色的毛，两眼如灯闪闪发光，前荡宽后荡窄，大蹄腕，头上三角，肚下三轮。孟良看完一尾说：好马，好马。萧太后问张高：你知不知道这匹马叫做什么名呢？
1: 我知道，不过我不说。
0: 点解呢？
1: 嗱，我话东，嗰嘢就话西；我话南，佢就话北。佢点讲都可以话我讲得唔啱噶。咁咯，我同埋佢各人写喺纸上边，如果打开一睇，都系写埋一样嘅，咁我就讲得啱啦。如果写出嚟系唔同样嘅呢，咁啊算我讲错。
0: 太后笑啦， 张高你真

0: 真系有啲计谋嘅噃。于是萧太后对哈密国嘅使者同埋孟良话：你哋写啦。咁哈密国嘅使者就写啦。孟良啊，歪零歪称咁啊，写出马嘅名称。大家写完，将两张字条打开嚟一对，写得完全一样嘅。大家写咩呢？都系写一字板勒玉麒麟。所谓一字是指黑毛一条线，板肋是说肋骨就不是分成一条条的肋骨，而是整整的一块骨，个头和马不同，就叫做麒麟。因为马是白色的，所以叫做玉麒麟，一字板肋玉麒麟就是这解。哈密国使者就问孟良，咁你知唔知道呢匹马出自何处呢？
1: 呢匹马系野马，
0: 系家养嘅马，去到深山同啲大野兽交配生出嚟。
1: 呢只家伙一生出嚟就将只马乸食咗，佢脚力好，跑得飞快，日行千里。我讲得啱唔啱啊？
0: 个侍者揞岌头话：算你讲得啱啦。
1: 咁你算啦，系咪啱？
0: 系，系讲得啱啦。咁你知道呢匹马嘅厉害㗎啦。我哋为咗降服佢死咗廿几人。如果你能够降服佢，我哋咁先至算输。如果你降服佢唔到，就你哋输。萧太后话：张高，你要量力而行啊吓。
1: 孟良话：包冇撞板嘅太后，叫佢将匹马放出嚟啦！
0: 哈，各位大家会问啦，孟良点解会咁叻呢？识得呢匹宝马咁交关？原来有人帮佢忙嘅。嗱，佢过河嘅时候，张毅咪俾封信佢嘅。呢封信系佢舅父郑道平写嘅。我哋上面讲过啦，孟良曾经就遇见过郑道平。郑道平就送咗个火葫芦俾佢。咁郑道平见到佢呢个外甥粗野鲁莽，就怕佢唔学好，就暗中观察。过咗半年啦，见到孟良确系忠肝义胆，跟随杨六郎镇守边关，忠心报国，咁就放心。郑道平离开咗边关之后，找埋佢师弟任道安一齐去五台山探望杨五郎。杨五郎见到两位老前辈嚟，都非常之高兴，就讲咗个消息俾佢哋两个听。佢话
2: 最近辽国请咗个道士叫做颜容，话要摆座大阵同宋军决一胜负啊！
0: 郑道平同埋任道安知道咗都有啲担心。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去幽州看看究竟是怎样。杨五郎说我亦同人一起去，于是三个人就去了幽州，住了十几日。在十几日里面，他们明察暗访，知道辽国已经摆落一座天门阵。咁啱就在这个时候，哈文国就派了使者带着一匹怪马来到，要同辽国赌输赢。他们想开下眼界，看看究竟是匹什麼怪馬。三個人去到賓館外面睺實曬。啊，這一天真的被他們看見了。鄭道平見識多，他又會上馬。他看了之後就說，啊，真是匹寶馬來啊。如果武將得到他，真是如虎添翼。不過我們要的他是沒什麼用的。任道安聽到人諗了，我哋冇用啫，如果俾咗我徒弟杨六郎就好啦。咁郑道平将如何降服烈马嘅办法写落封信书，托张毅交俾孟良。各位，咁孟良系点样降服烈马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药，各位听众朋友， 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约家雀》，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4: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8日，从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获悉，目前全市163条林荫大道已全部动工建设，12个城市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力争在5月底前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切实提升城市绿量和人居环境。截至目前，全市新改建公园工作进展顺利。江海东海路小公园、新会俊景湾天悦公园、台山康体公园等6个公园已建成并向市民开放。其中，新会俊景湾天悦公园以陈皮文化为主题，划分4大功能区，配备篮球场、环形跑道等设施，汇集周边超20000名居民。5月9日，新会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的公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新会区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根据公告，全区公办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学段学生起始年级新生校服采用统一款式，新款校服实行全区各学段统一样式，分夏服男款、夏服女款、冬服男款、冬服女款共4个样式。公告还提出了设计理念要求，要彰显地域特色，要符合年龄特征，要突出育人功能。教育部等9部门举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10日在珠海启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活动持续至16日。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等14项全国性活动。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克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次奖章。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日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1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4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加点娱乐，下集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家庭娱乐为你点解晚快乐？大家好，嚟到我哋节目时间1点0分，由家桥陪伴大家开嘅今日嘅音乐时刻，星期一嚟咯，你今个星期嘅准备如何呢？等音乐带俾你启发，一首嚟自曾比特嘅《奔跑吧》。如果仲系冇思路嘅话，可以加入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噶，星动983呢个视频号，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等待你。

好嘅，今日嘅加点娱乐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搜索我哋嘅视频号啊，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可以同我哋一齐进行话题互动噶。咁嚟到我今日嘅星期一时间啦，其实咧天气方面咧仍然系唔错嘅吓，咁啊舒适度都 OK 噶。虽然咧有阵雨啊，咁啊但系咧呢个咁嘅天气底下咧，虽然加咗层嘅滤镜啊，但系我觉得系美好嘅滤镜。又话中意喺屋企摊喺沙发，但系今星期一吓、啊、都喺工作当中啦度过啦。咁啊喺我哋落班嘅时候咧，会唔会选择好似刚才嗰首歌一样咧去奔跑一下咧？如果系落雨嘅话咧，奔跑就唔啱噶啦吓。咁啊，但系呢咁嘅天时底下咧，我哋可以试下慢跑。咁啊，当然要揾翻一啲咧就冇咁湿滑嘅道路啦。行下公园散下步、跑下步啦，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啊！千祈唔好浪费咗呢个咁舒适嘅天气。有人话啦，喺生活其实有好多地方啱我哋去慢跑噶，唔知道你心水靓嘅跑步嘅位置喺边度咧？有人提去到桂峰山下嘅一啲步道当中啦，朝早去行一行，空气清新。咁啊，如果系到傍晚嘅时间咧，仍然可以感受到呢个嘅山林带俾我哋嘅清爽嘅感觉。仲有北园公园啊、盘翠园啊、石碱公园啊，多个地方啦，都可以啱大家去进行运动。咁你最中意系边个地方呢？真系唔少朋友会将自己嘅私伙路线啦，系分享出去嘅，甚至约埋自己嘅好朋友一齐啦，热热闹闹咁一边倾偈一边散步。而喺嗰个时间，好似成条路得自己一个，或者系同自己嘅伙伴一齐，成个世界都系我哋嘅。

嗱，我哋要跑步啊，除咗系工作需要啊，即系可能会经常要由 A 点到 B 点好长嘅距离啊，甚至需要去慢跑帮助自己去增加呢个效率之外咧，可能真系要等我自己落班先至会做到呢个嘅跑步咁样嘅运动。咁当遇到天气好嘅时候呢，咁你会点样选择呢？有人会选择呢出去喐返下下运动一下嘅。但有人呢就觉得不如呢就喺屋企好休息下啦，忙咗一日啦，系咪？不如就开大个冷气摊喺度食住西瓜睇劇啦咁样。咁其实呢边一种嘅方式啊都有佢嘅道理嘅。跑完步我哋成个人全身松晒啊，冲完凉嘅感觉我的确好正嘅。好似成个人都重启咗一样。但系摊喺度咩都唔做呢，听住歌食住嘢都系一种对假期最大的尊重。所以你是运动派啊定是躺平派呢？如果你是前者的话，是什么推动你坚持运动呢？如果你是后者躺平派的话，你是有什么理直气壮的理由觉得自己不跑步是天经地义的呢？

有人话跑步嘅人咧，十个有九个都会戴耳机，你同唔同意咧？咁啊喺你嘅跑步过程当中，你又会唔会试下咁样嘅操作咧？有人听住快歌，觉得个 beat 咧够劲，先有力啦，踩多两公里啊！有人觉得咧，听翻慢歌好啲啊，保持自己嘅心率就唔好太高啊，心跳太爆咧，好容易咧就会影响自己整个跑步嘅节奏，要慢慢嚟先得噶吓。咁啊，仲有啲人咧系唔听歌嘅，去听咩咧？听翻一啲嘅小说啊，甚至咧去听一啲嘅播客所讲嘅一啲嘢啦，去帮自己边跑步边学下嘢咁样，一份时间咧有两份嘅收获。我呢样嘢咧，我真系几佩服佢吓，我真系做唔到啦。我跑步嘅时候咧，就净系中意听下歌嘅啫，而我选择嘅咧就系一啲舒缓嘅歌单。所以喺嗰个时间咧，拣翻一啲舒缓嘅歌单咧，帮助自己去谂更多嘅嘢啦，情绪上面啦，喺跑步嘅过程，身体得到释放之余啦，心灵上面都系需要一啲嘅窗口嘅。所以你会拣咩歌咧？喺呢个时间又会唔会俾到一啲帮助你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燕朝时期，膳食太医弗思维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

0: 话筒。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5: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3: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6: One, two, three, four.
3: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7: Hello，
3: 加點娛樂，願你早晨比較快樂。大家好，嚟到我哋嘅節目時間啦，開嘅今日嘅話題互動嘅同時，都同大家嚟關注周邊嘅一啲最新資訊。嗱，睇翻我哋嘅日期方面啊，咁嚟到今日嘅5月11日，咁啊，距離我哋嘅5月20日咧又越嚟越近啦。咁點解要提呢個嘅日子呢？係因為呢個嘅諧音啊，我愛你嘅一個嘅一個諧音啦，成為咗好多人眼中啦登記結婚嘅良辰吉日。咁啊，呢個520同521又會唔會成為你嘅某一些紀念日呢？截至到去5月10日嘅朝头早时间啦，深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5月20日嘅线上名额咧，全部约满噶啦。5月21日咧，尚有部分线上嘅名额可预约。咁当然咧，而家你要去睇下有冇时间嘅话，真系要联系一下吓。嗱，计划呢个时间段领证结婚嘅准新人咧，记得带好材料，做好攻略，提前预约。特别系修订之后嘅婚姻登记条例啊，自2025年5月10日起施行。根据条例嘅内容，办理结婚登记啊，无需再出示户口本。咁啊，同时实行全国通办，结婚唔需要翻老家。如果冇约上嘅，可以去现场排号办理登记嘅。建议新人们就理性安排时间啦，唔好扎堆。既然讲到预约，点样预约呢？可以喺网上进行预约嘅。这个嘅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啊，就呢个 www.gdhy.gov.cn。或者是通过这个粤省市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啦，结婚登记可以跨省办理，或者是搜索这个结婚登记预约。内地居民间即是这个的登记的话呢，是可以进行这个预约的。并且在这里输入页面对应的信息就可以开始预约的啦。如果话都系唔知点样做嘅，刚才讲得唔系好清楚啊咁样啊，你可以搜索呢个相约生活公众号啊，搜索相关嘅词条就可以见到呢一条嘅资讯噶啦。咁啊入边咧有埋图示俾你嘅吓，要准备啲咩资料啊，咁去之前要点样啊，同埋呢个生活呢边嘅一个婚姻登记处嘅联系电话系咩啊，都会有登记喺入边嘅。0750662831，0750662831，咁啊你有需要嘅话咧，咁记得打电话问一问啦。带俾大家一首甜歌，小传奇，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希望你资讯帮到你，找到一个靓嘅纪念日。

你乜浪漫温馨啊，好多歌曲可以带俾我哋呢种感觉嘅。未有讲到爱嘅话，咁啊少不了昨日嘅时间啦。虽然我又冇喺昨日有节目陪伴大家吓，但系咧都想呢个时间再提一提嘅。咁啊，昨日咧就系母亲节啊。咁啊喺今日咧就送上迟来嘅一句啦，祝各位嘅母亲啦，母亲节快乐。每每我哋感受爱意，或者系我哋可以表达爱意嘅源泉，就系屋企人对我哋嘅爱啊！咁啊，所以啦，感受到妈咪啊，将呢个星辰大海藏喺三餐四季当中，经常用佢哋嘅掌心温暖啦，去为我哋编织岁月嘅海鸽。陪伴我哋，从我哋细细个嘅时候牙牙学语，再到而家独当一面啦。咁其实时光咧，随住咁样嘅流逝啊，真系会模糊咗好多好多嘅记忆嘅。但只要你谂一谂。

啦，妈咪嘅爱仍然可以收埋喺好多嘅细节当中。比如是当你一发朋友圈的时候第一时间的点赞。他有时可能不明白什么的流行梗但是都会第一个为你而点赞的。那再有就是如果你有工作的需要或者是学业的需要需要远行的话不是永远都会在那个位置作为你远行的背后的目光追随着你的车影。还有就是经常帮你整理好的超重行李箱啊，硬系觉得你呢样唔够，嗰样唔够，惊你着得唔够暖啊，又惊你带过去嘅生活用品唔够多，或者每每用到呢个手机嘅时候啦，都会将呢个天气嘅板块放喺自己嘅显眼嘅位置，而且嘅置顶嘅城市啦，就唔系自己居住嘅位置啊，而系你嘅城市。有很多细节嘅，都系感受到我哋妈咪对我哋嘅爱啦。咁希望我哋喺呢个时间咧，都可以继续啊，咁去延续翻昨日嘅一个节日氛围，去为佢哋送上每一次嘅爱意。

歌名 P.S. I Love You 嚟自 Super 嘅一首歌啊，咁啊呢首歌点解会喺刚才呢个话题带俾大家呢？咪因为我哋喺人生历程当中啊，会有好多次嘅同人去构成基本嘅可能，但系咧唔系每一次都有可能会成功噶嘛。当我哋遇到一啲嘅挫折嘅时候，情感上面嘅挫败，永远都会有家人去帮助我哋，俾到更多嘅精神鼓励我哋。佢都会同我哋讲，唔需要咁担心噶，只有自己爱自己，先至可以吸引更多人去爱我哋。而呢一种嘅精神慰藉啊，就系藏喺一次又一次嘅爱意表达当中。如果你都知道或者你都 feel 到嘅话啦，喺呢个时间再一次去为对方送上爱意啦，就比如呢一首歌一样啊，总会有佢哋为我哋一齐啦，去相依为命，去完成人生当中每一次嘅壮举。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啦，咪你睇下自己用咩方式去表达一下啦。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6: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7: Hello, I a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e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8: Hello, I am KPY 王子成。
7: Vivian, are you ready to go out with me? Vivian, 你准备好要跟我出去了吗？
8: Okay, Allison. I want to take the elevator. 好了 Allison, 我想坐电梯。
7: Sure, let's take the elevator. 好啊，我们坐电梯吧。
8: Yeah, the elevator is here. Yeah, 电梯到了。
7: Let's get on the elevator. Press number one. 我们上电梯吧。按数字一。
8: Let's go to the first floor. 我们去一楼吧。
7: Yes, first floor. We have to stay away from the doors, so you don't get caught by the doors. 对的，一楼。我们要离门远一点哦，这样呢就不会被门夹到了。下面呢 ，Al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乘坐电梯的危险点。一、围裙板和梯级间的缝隙，这个地方呢很容易夹到脚。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左右裙板与梯级间的间隙呢不可以超过7毫米。二、扶手带。扶手带在运动的时候，如果将手指伸入缝隙中，很容易被夹住哦。另外，扶手带与地面夹角也可能对小孩造成伤害。好了，我们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Elevator, elevator, 电梯。
8: Elevator, elevator, 电梯。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8日，从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获悉，目前全市163条林荫大道已全部动工建设，12个城市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力争在5月底前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切实提升城市绿量和人居环境。截至目前，全市新改建公园工作进展顺利，江海东海路小公园、新会骏景湾天悦公园、台山康体公园等6个公园已建成并向市民开放。其中，新会骏景湾天悦公园以陈皮文化为主题，划分4大功能区，配备篮球场、环形跑道等设施，汇集周边超20000名居民。5月9日，新会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的公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新会区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根据公告，全区公办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学段学生

0: 起始年级新生校服采用统一款式。新款校服实行全区各学段统一样式，分夏服男款、夏服女款、冬服男款、冬服女款共四个样式。公告还提出了设计理念要求，要彰显地域特色，要符合年龄特征，要突出育人功能。教育部等九部门举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十日在珠海启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活动持续至16日。期间九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等14项全国性活动。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十日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气温方面介乎喺23到30度，吹系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预计我区明后两日气温上升，间中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16号咧有强降雨嘅过程，请大家注意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另外17号起咧就会有雨水减少嘅情况噶啦。好啦，咁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主管啊，
5: 啊点啊？
4: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5: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6: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3: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嘅生产同服务活动，应当响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嘅，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3: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防溺水
10: 有高招，
9: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0: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开紧我哋呢一拍嘅音乐时间，同样亦都关注周边嘅一啲娱乐资讯啦，睇睇呢段时间冲上热搜嘅内容啦。嗱，娱乐圈同文旅圈啊，最近有单嘢咧闹到系沸沸扬扬嘅，唔少我哋呢边周边嘅城市啦，朋友都有关注到啊，就系桂林有个演唱会，观众咧就投诉座椅邋遢污糟啊，点知投诉员仲俾官方账号拉黑，最近咧官方出咗呢个通报啊，承认属实，并且系道歉，究竟发生？咩事咧？嗱，嚟到加啲娱乐，邓家桥同你慢慢倾倾啊！嗱，简单同大家回顾一下，就有观众咧去桂林睇演唱会啊，发现咗呢个看台嘅座椅就冇清洁，有啲污糟啊，于是乎咧私信官方嘅文旅账号反映问题，点知咧直接被拉黑咗。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桂林文旅局已经发通报啦，咁承认两件事都属实啦，郑重道歉，亦都解除拉黑，承诺整改。咁单嘢咧其实唔复杂嘅，但系好有代表性啊，就系开演唱会搞音乐节，到底系服务同细节重唔重要呢？咁样啊，咁有朋友咧就一直讨论呢个问题啦。咁啊，同大家嚟倾一倾啊，睇 show 嘅时候咧，最惊遇到咩奇葩嘅事啊？咁啊，喺呢个官方账号拉黑人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朋友就都有疑问，点解会咁做咧？咁啊，点先算系一个合格嘅文旅服务同埋演出嘅体验咧？嗱，讲起睇演唱会、音乐节啊，相信大家都有过唔好嘅体验嘅。咁啊，会唔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咧？比如啊，座位啦有啲残旧，嗱，厕所有啲味道，嗱，水又卖得贵啊，排队排到呕啊，音响咧唔多好，舞台睇唔到啊！咪今次桂林嘅呢一单事件啦，做输咗呢个最基本嘅卫生上边。嗱，一张凳仔擦一擦咧就搞掂嘅事情啊，偏偏疏漏咗。嗱，观众使钱买飞入场啊，坐住呢个污糟嘅凳咧，心情就会冇晒噶啦嘛。更加离谱嘅就系点解反季问题会被拉黑嘅咧？呢个操作咧真系睇傻唔少嘅网友啊！有网友就话啦：，我系嚟消费嘅，唔系嚟受气嘅，点解投诉都唔俾我投诉咧？咁样，其实大家嘅要求好简单嘅咋，干净、安全、舒服，嗱，有问题有人理，咁做到呢四点啦，赢一大半啦。有时候发现问即是叫做出咗问题就唔系一个最令人头痛嘅事，亦都唔系最令人生气嘅事，而系出咗问题嘅时候呢，当反应嘅时候不被处理，不但止仲要调返转头被拒绝啊。所以呢一种嘅问题呢，究竟系咪文娱方面啊呢个常见嘅问题呢，定系喺你嘅观看表演嘅过程当中呢，你又好少遇到呢？好多个城市都抢住搞演唱会、音乐节、live show， 想要靠文旅去带旺旅游、带旺人气。咁啊，桂林风景靓，我哋都知噶啦。文旅资源咁好，更加应该要珍惜佢嘅招牌啊嘛！一场好嘅演出，唔单止系靠歌手同阵容噶，后勤保洁、客服、官方态度，全部都系加分项嚟噶。咁我哋观众睇 show， 顺便食嘢、住宿、打卡，话一站式噶啦嘛。体验好嘅话，咪自然咪推荐俾朋友咯。咁啊，但系体验差就唔同咯，分分钟变负面嘅热搜。影响城市嘅形象噶嘛？咁啊，官方账号咧本来就系窗口嚟嘅，用嚟听意见、改问题，唔系用嚟塞住把口噶。所以拉黑呢一招咧，真系得不偿失嘅。咁啊，今次佢哋肯认错、肯道歉、肯整改，都系负责任嘅表现嚟嘅。咁你去参加呢啲活动嘅时候，试过最唔开心嘅咩呢？最嬲、最崩溃嘅咩事啊？可以讲俾家桥听啊，睇下我哋又有冇同样遇到过咁样嘅问题嘅朋友。咁之后嘅一个解决方案咧，有冇俾到你面前呢？

嗱，关于桂林演唱会同埋呢个文旅服务嘅相关话题啦，就倾到呢度啊。咁当然听好歌、睇好 show 更加要好服务呢样嘢，唔系我哋一个人嘅想法啦，系大家作为消费者嚟讲都系一样啊。娱乐不止星光，更有贴心嘅细节。嗱，讲到贴心细节咧，即系可以由你去发起嘅。嚟讲下又讲啦，今日咧喺新会咧条资讯咧就系关乎好多嘅学生同埋家长嘅事。新会全区嘅中小学新款校服开始公开征集设计啦。嗱，未来新会嘅仔女嘅校服咧将会系全区统一款式。咁啊，听落都好有新意，有期待感啊。嗱，讲到校服咧，相信大家学生时期都有好多回忆噶啦。好多人觉得校服咧舒服实用。又覺得款式可以再靚啲，再潮翻啲。今次新會教育局真係好貼地啊，公開徵集設計，要簡約大方，融入新會特色，仲要陽光得體，真係值得俾個讚啦！一件好嘅校服，除咗要舒服咧，環保咧，亦都要適合學生嘅運動，還有款式都好重要噶嘛。簡約乾淨，帶少少嘅設計感，學生著得開心。家長又放心，學校又有形象，即係一舉三得噶嘛。你希望今次嘅徵集可以揀到又靚又實用嘅款式啦。未來新會嘅學生著上新嘅校服啦，一定要精神爽利。要求方面如何呢？好清晰的，分夏装男女款、冬装男女款，要简约大方，融入本地的特色，还鼓励用环保天然的面料，就是兼顾这个颜值和实用的。无论是专业设计师、服装企业，亦或是有创意的普通人，都可以投稿参与的，为我们新会的学生设计一件专属的校服。如果你身边有设计师朋友或者自己都有 idea 嘅，不妨留意一下新会教育局嘅公告啦。你都可以关注我哋商日新会公众号搜索相关嘅词条啦，就可以见到呢一条嘅资讯。邮箱同埋电话资料都好齐啊，参与一下都好有意义嘅。哇，唔埋未来，我哋新会学生着住嘅就系你设计嘅校服啦。

就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啦。有啲咩想听歌，当然都可以继续嚟到我哋嘅评论区话俾我哋知啊。咁呢段时间关于呢一位歌手嘅消息都唔少啊，有人话佢将要参加一个嘅节目，再一次同我哋见面。时隔多年啦，冇喺舞台上面出现嘅佢，今次会唔会带俾我哋一啲惊喜呢？咁有人就话到咗佢真正出現嘅嗰刻先至知道呢、這個係一個事實啊！而家都唔敢亂去猜測，因為咧驚自己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歌名 This Wish， 唔系我谂呢个期望咧，就唔系我一个人嘅想法嚟嘅。好多人睇到呢个网传嘅名单嘅时候咧，都有同样嘅谂法，就话系咪真系有机会再见到佢喺呢个歌手2026嘅节目当中出现啦？嗱，网传嘅阵容入边咧，经常有睇到呢条消息嘅。目前官方已经确认嘅阵容啊，即系将会参加到歌手2026嘅首发阵容有啊王铮亮啦、莫文蔚啦，同埋刘宪华。咁啊，讲到各自嘅一个特色咧，嗱，王铮亮啊，首位公布嘅首发歌手啦，被称为六边形战士啊，集唱作、编曲、乐器于一身嘅全能音乐人。嗱，佢有好多嘅靓歌啦，都系经常被传唱嘅。咁啊，仲有另一位莫文蔚，唔使讲啦，金曲天后啊，时隔九年回归，独特嘅声线同埋舞台嘅表现力都备受期待嘅，正系因为有佢嘅一个名单当中有佢个名啊，所以好多人就话啦，哇，今次嘅歌手阵容咧，就真系令到我哋嘅对歌手嘅想法完全系唔同咗啦。以前啊，歌手即系我讲我是歌手呢个嘅舞台上面啦，经常都系以飙高音作为呢个攞分点噶嘛。但系咧，我哋都知道啊，莫文蔚系以佢嘅声线取胜噶，以佢嘅音乐演绎去取胜嘅，咁你话要佢飙高音咩？佢唔系唔得啊，

六岁学古典小提琴，八岁学钢琴，绝对音准，获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嘅银质奖章。基本上咩乐器咧都冇问题啊，精通小提琴、钢琴、吉他、鼓等多种乐器啊，识呢个多种语言添。嗱，睇过一啲有佢参加嘅综艺节目啦，好多朋友都中意呢一个嘅艺人嘅，觉得佢相当出圈啊。有《向往的生活》啦，《深入人心》啦，同埋《花样姐姐》啦等多个嘅节目嘅，佢嘅形象咧就阳光啊。识乐器会创作，咁就咁多样嘢已经够讨人喜欢啦。咁啊，仲有现场嘅名场面都好多噶，比如喺跨年晚会嘅19分钟全开咪唱跳啦，仲有小提琴嘅 solo 啦，喺暴雨当中嘅即兴改编啦，同埋工地上面啊，用各种嘅工具啊，嗰啲咩铁桶啊，嗰啲咩嗰啲铁棒啊咁样吓，全部攞呢啲咁样嘅工地上面嘅工具嚟作曲。好多人话啦，睇完呢个嘅表演啦，都觉得佢系 live 之神啊！今次嘅歌手2026嘅阵容入边咧，肯定唔会净系得呢三位咁少噶嘛吓，咁啊，但系究竟最终嘅名单系咩呢？咁啊，先导片将会喺5月16日喺芒果 TV 独家上线嘅，节目嘅真正播出时间咧就5月22日嘅晚上7:30喺湖南卫视同埋芒果 TV 双平台同步直播。啊，我啊基本上就唔会错过，唔会 miss 啦。咁啊，今次都系全程采用无收音嘅全开咪形式嘅，好多节目而家都系主打呢样嘢噶啦，睇下歌手嘅实力强唔强劲啊，可以话系照妖镜嚟嘅，所以呢个歌手2026啦，希望都有我同你嘅一齐观看，然后大家讨论一下，睇完之后感觉如何啦？啊，只歌带俾大家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加演版嘅，嗱，歌名叫做 Lucky， 系刘谦华同埋李修贤带俾大家。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哥斯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哥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哥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群众反映我区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影响群众生活出行，该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相关规定，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啱啱提到的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的情况，经部门到现场核查，项目施工现场存在工地内靠近城市主要干道侧裸土堆、沙堆未覆盖、场内排水措施不足、抑尘效果不佳等问题，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最终被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因此温馨提醒各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业期间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好扬尘防治措施，做好现场裸土沙堆的覆盖，并加大对施工附近道路的洒水补结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Hello， 大家好，继续嚟到加点娱乐，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我哋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主持人嘉乔，嗱，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呢段时间喺娱乐圈有一单事咧，就令到好多歌迷都担心噶。大家刷热搜嘅时候有冇见到咧？就系、是、歌手黄霄云啦，喺演唱会结束之后突然之间晕低，呢件事短短一日啦，冲上热搜榜单，引起全网嘅热议。嗱，今日我哋用平常心、客观嘅角度啊，同大家梳理下整件事嘅来龙去脉啦，顺便科普一下咧，今次导致佢身体不适嘅症状系咩啦？时间追溯到去5月9号嘅夜晚，湖北徐州举办了一场嘅群星演唱会，黄霄云作为表演嘉宾登台演出。根据现场嘅观众嘅描述，当晚嘅演唱会落幕表演结束嘅嗰一刻咧，咁啊黄霄云啊直接系瘫喺舞台上边啊，咁啊当时咧佢双脚冇力啊，企唔到起身，不过意识咧就一直都保持清醒嘅。现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前小心地扶住他离开舞台。当晚现场的片段流出之后，很多网友都担心，就说画面里面可以看到整个人都软弱无力，完全没办法自主行走的。这段视频短短时间就疯狂扩散，去到5月10号的朝头早，黄霄云演唱晕低，直接冲上热搜的高位。

唔少嘅歌迷咧就留言祈祷，就话希望佢身体健康，冇大碍啦。咁啊，大家最关心嘅官方回应咧，喺5月10日嘅早上9:51准时发布啊。黄少云嘅工作室出具正式嘅情况说明，直白咁交代咗全部嘅细节。工作室就表示话啦，9日嘅演唱会结束之后咧，黄少云因为身体不适咧，先后两次晕低，不过对。这个团队呢就冇丝毫嘅怠慢嘅，即刻就陪同佢前往医院急诊检查啦。不过当晚呢急诊检查就冇明确病因，为咗精准咁样判断病情呢，隔日呢就安排咗专科嘅医生复查。最终有咩事呢？确诊系呢个耳石症复发啊，诱发嘅原因呢就是长期睡眠不足，身体过度劳累同埋精神压力过大。咁而家工作室咧已经强制黄少云咧就停工休养噶啦，严格遵从医生呢个嘱咐去调理身体。佢嘅身体状况咧慢慢平稳噶啦，所以咧都大家可以放心啊。咁究竟呢耳石症系咩嚟嘅咧？咁对佢未来嘅演出又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呢？听翻首嚟自佢嘅《星辰大海》先啦。

提到今次黄霄云的耳石症复发在舞台上面跌低，很多人都很好奇啊，这个病究竟是咩嚟嘅咧？听讲就是会容易晕，咁啊，我哋用简单直白的方式咧，同大家嚟科普下啦。首先讲重点啊，耳石咧就绝对不是我哋平时挖的耳屎，而是每个人内耳入边咧都有一个。

細細粒嘅碳酸鈣結晶，咁呢啲嘅結晶咧就叫做耳石，佢嘅作用咧好關鍵啊，係幫我哋去感知平衡、分辨重心。嗱，我哋行路同埋啦，轉頭起身咧都唔會覺得頭暈，就係靠呢啲耳石去維持噶啦。正常的情况下，耳石会稳稳咁固定在我哋嘅内耳嘅。但系如果长期挨夜、休息唔够、精神又紧绷、身体过度劳累嘅话咧，耳石有可能会脱落。脱落之后嘅耳石会喺内耳管道入边浮动，只要我哋系转头啦、抬头啊、改变姿势咧，都会触发呢个嘅短暂嘅头晕嘅感觉。呢啲嘅病症咧就叫做耳石症啊，咁啊学名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头晕。咁佢嘅最大嘅特点咧就系突发性啊，发作嘅时候咧我哋会天旋地转，手脚嘅发软，冇力嘅，严重嘅时候咧仲会有啲恶心反胃添。不过呢个病嘅持续时间系好短嘅，保持我哋身体唔喐，固定姿势啦，呢个嘅晕嘅感觉咧就会慢慢消失噶啦。咁而且耳石症咧好容易会复发啊，咩疲劳啊、挨夜啊、压力大啊，都系主要嘅诱因。今次歌手黄霄云发病咧，完全就系因为佢长期嘅高压工作、休息唔够累积落嚟嘅身体反应。咁呢个都可以解释咗点解佢当时嘅意识清醒，但系双脚无力咁样瘫喺舞台上边。熟悉佢嘅听众都知道啊，佢系公认嘅实力唱将，唱功扎实，高音痛头，一直都认真对待每一场嘅舞台演出。今次嘅演唱会结束之后先至晕低，足以证明咧佢全程系顶住身体不适，坚持完成表演，冇辜负现场嘅观众。不过咧呢件事咧再次透露咗，娱乐圈普遍嘅现状啊，就系艺人嘅行程密集，赶通告、跑巡演、彩排录制呢啲家常便饭嚟噶啦，长期嘅昼夜颠倒啦，缺少休息，身体啊处于呢个透支嘅状态。所以表面上睇上去好似光鲜亮丽咁啊，星光闪闪啊，咁但系背后咧就系不断压缩嘅休息时间啦，心理同埋身体双重嘅承压。咁我哋作为观众睇表演嘅同时咧，都要理性咁样看待艺人嘅身体状况啦，唔好话一味咁追捧佢密集嘅巡演、超负荷嘅工作。艺人最珍贵嘅唔系佢嘅频繁嘅曝光啊，而有健康嘅身体，唯有养好身体，先至可以长久咁样为我哋带嚟优质嘅舞台。

继续嚟关注新鲜滚热辣嘅娱乐资讯，我系你哋嘅好朋友嘉乔啊，嚟到我哋今日嘅加啲娱乐音频视频同步直播，记得关注我哋嘅私频号星动九八三。除咗有一啲嘅我哋平时拍嘅视频之外啦，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直播时间嘅。一点到三点同步我哋加啲娱乐嘅直播内容啊，同大家嚟同步呢一条嘅资讯啦。咁啊，有关一部嘅大制作电影正式上线嘅资讯，一定要带俾你啦。咁因为呢部电影全程系喺我哋江门嘅取景拍摄嘅，咁啊有吴越啦啊，同埋谭海、包贝尔喺主演阵容当中，画面入边全部都系熟悉嘅街景同埋地标。呢部电影就叫做《伪钞重案》啦，一齐嚟详细拆解下佢啦。由爱奇艺出品的网络电影《伪钞重案》已经在5月8号正式上线爱奇艺电影频道，一开播就吸引了很多观众追看了。这部电影不简单，取材自90年代的特大假币案，属于犯罪动作类型，有硬核的打斗、种族对决和人性博弈，节奏就很紧张，戏剧味十足。这部电影阵容是实力派云集，有吴越、谭海、令涵主演，还有包贝尔特别出演。导演方面叫做霍瑞强，动作场面和剧情的张力都有保证的。如果你都是喜欢警匪犯罪片的话，这部电影绝对是近期的必看之作。而令到我们很多江门人开心的就是这部戏开机和主要拍摄都是在江门开平进行拍摄的。时间回到去2025年的5月26号《伪钞重案》剧组直接在开平举行开机仪式，之后进行了大约是一个月的实景拍摄。导演和制片一早就已经是看中了开平的独特气质了，说那里的街景、建筑、人文氛围和电影90年代的犯罪质感高度契合，拍出来的画面有质感，有地域的特色，辨识度又很高。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的话，你会知道我讲的是没即是不是呃你的，因为入边会经常见到潭江半岛酒店、金山大桥和迪隆桥等等这些地方。看着电影会见到自己屋企附近或者是翻工必经的一些桥梁、饮茶食饭的酒店、出现在大银幕上面，很多观众都会忍不住叫出一声就说，哇，这里我识啊，这样。主演谭海更加是今次拍完戏之后就化身成这个开平的宣传大使。拍摄期间频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开平的风光，或碉楼、赤磡、或桥镇多个地方都很有特色，充满侨乡的味道。而讲到食的话，他更加是念念不忘。开平的煲仔饭、黄鳝饭、烧鹅全部都是他吃到心心念念，留下超深印象的一些美食。可以说这部戏拍得顺利，吃得开心，看得舒服。开平今次又一次凭实力出圈了。如果你最近都想看一部紧张刺激、有动作、有剧情、又有家乡情怀的电影，那这部的《伪钞重案》就值得你去支持了。打开爱奇艺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当然这个时间点上面，如果你看了的话，就不妨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听听，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啊。

关系啊，咁啊，佢想将呢首歌送俾佢嘅好朋友诺诺，佢话咧希望呢首歌可以俾到更多嘅启发佢。我哋作为 ending 嘅呢首歌过后咧，都再一次同大家提一提啊！我哋嘅音频视频经常会同步直播嘅，搜索视频号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你而家咧都可以嚟关注下我哋呢个账号啊，点击预约，咁下一次一开播你就可以收到相关嘅提醒噶啦。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8日，从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获悉，目前全市163条林荫大道已全部动工建设，12个城市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力争在5月底前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切实提升城市绿量和人居环境。截至目前，全市新改建公园工作进展顺利，江海东海路小公园、新会骏景湾天悦公园、台山康体公园等6个公园已建成并向市民开放。其中，新会骏景湾天悦公园以陈皮文化为主题，划分4大功能区，配备篮球场、环形跑道等设施，汇集周边超20000名居民。5月9日，新会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的公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新会区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根据公告，全区公办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学段学生起始年级新生校服采用统一款式，新款校服实行全区各学段统一样式，分夏服男款、夏服女款、冬服男款、冬服女款共4个样式。公告还提出了设计理念要求，要彰显地域特色，要符合年龄特征，要突出育人功能。教育部等9部门举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10日在珠海启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活动持续至16日。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等14项全国性活动。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次奖章。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日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1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喂，上车啦！
10: 去边啊？
9: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0: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2: Hello，
6: 号出发啦，五月嘅十一号星期一啊，欢迎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思欣同埋海琳咧就陪住大家。
12: 嗯，咁啊，昨日嘅五月十二号啊，咁相信好多嘅朋友啦，咁啊都会排队咧请自己嘅妈妈食饭，咁啊昨日亦都经历过好多嘅一啲即系翻台嘅现象啊，咁啊昨日的确咧就
6: 好热闹啊，
12: 食肆咧非常之热闹吓。
6: 系啦，即系其实啊，寻日五月十号啊嘛，咁啊又系即系难得嘅呢个母亲节咁样啊，咁啊的确啦，呢个过去嘅周末啊。

0: 咁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系出去用餐啊咁样，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好醒目咁啊错风式啊，我提前少少，唔好同人哋逼预咗，
1: 提前预判咗下，咪第二日咧就会比较人多，
0: 都好火爆嘅。发现而家大家咧就嗰个消费热情都非常之高涨啊，咁聪明嘅你咁啊自然能够咧就话即系食得咧就系舒服又自在。
1: 有啲系拣早上饮茶啦，有啲系拣中午啦，有啲系拣傍晚吓。
0: 有啲咧就系佢哋错风式或者提前啊，或者之后，然后咧就会喺屋企咧就系咁啊，大家几个嘅兄弟姊妹啊，咁啊，即系围围围一齐咧，就聚一聚。咁最紧要咧就话大家 happy 嘅啫。
1: 最紧要咧就令到自己嘅辛苦咗，即系大半世嘅妈妈咧就食得开心啊。
0: 系啦吓，咁啊，即系母亲啦吓，咁啊都系最伟大嘅。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系要俾佢哋足够嘅呢一个嘅爱吓，同埋咧就系关怀。系啦，咁啊过咗一个快乐嘅母亲节啦吓，咁啊亦都嚟睇睇我哋呢一个星期我哋翻工啦。咁呢个天气情况咧就究竟点样咧咁样吓嗱，咁啊今日大致系多云，咁啊整体都感觉到系唔错嘅，咁啊气温咧23-30度吓，咁啊呢个气温咧系逐日回升嘅，咁啊而听日开始咧，咁啊气温咧又再上升一啲啦吓，咁啊间中咧就会有啲嘅阵雨或者雷阵雨，嗱预期咧14-16号咧就会有一个强降雨过程噶咯，咁啊提醒大家嗱呢个周中后期咧，咁啊亦都又迎嚟咧就系呢一个嘅一啲嘅雷暴啊。一啲嘅短时大风啊，呢啲咁样嘅强对流嘅天气，咁所以大家咧又要咧就系小心啦。
1: 系啦，咁啊降雨就会出现一个频繁嘅现象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出门在外嘅时候咧，记得要带备一定嘅雨具吓，咁啊千祈唔好做到咁频淋啊。
0: 系咁啊，关注咗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又嚟睇睇咧就系我哋一啲嘅交通嘅消息啦吓。嗱咁其实我哋而家咧就出行啊，咁啊一个睇天气，咁二个咧亦都要睇翻咧就系一啲嘅实时嘅路况。咁我哋有时咧都会同大家咧就系贴心咁咧就去关注翻一啲嘅路面嘅情况。嗱，咁啊而家咧又睇翻咧就我哋城市啦，咁啊人多又车多吓，咁啊对于话呢个停车嘅问题咧，咁大家都一路以嚟都系非常之关心嘅。嗱，咁啊但系有啲嘅朋友因为比较赶时间啦，咁佢哋咧就系即系譬如话要办少少事，咁啊就求其啦就系将部爱车就泊喺嗰啲路边嗰度，以为泊一阵唔紧要嘅，咁啊即系隔篱仲有条通道可以俾啲车行噶嘛，咁啊其他车都过到啦。咁样即系看似系一个好似好合理嘅啲咁嘅违停嘅状况，即系佢觉得我攞一系就走噶啦咁，但系其实咧呢啲嘅行为又啱唔啱咧？
1: 系啦，咁啊，即系特别系即系呢啲咁样占道嘅行为啦吓，咁啊可能亦都会影响通行嘅效率，特别咧就系响一啲嘅早高峰、晚高峰繁忙嘅路段啊，咁啊违停咧更加系一个城市交通嘅一个堵点。嗱咁啊，最近咧吓，咁啊江门交管部门吓，咁啊聚焦辖区各类嘅违规停车行为咧，亦都开展常态化嘅严查严处嘅一个整治行为，全力咧就守护道路嘅一个通行秩序。咁啊好似一啲。嘅违停嘅车辆啦，有时候真系即系可能即系你就方便咗一时，但系咧就即系塞住咗后边嘅车出唔到嚟，又或者咧嗰个人又可能赶时间嘅情况之下咧，咁就非常之尴尬啦
0: 吓。特别咧就系嗰啲咁样嘅嗰啲內街啊，嗰啲窄巷啊，咁樣啦嚇，咁啊又有好多咧畫咗黃色網格嗰啲消防通道啊，咁亦都咧就係經常有啲嘅不文明嘅車主啦，就係咁樣係違規係佔道咁啊停咗喺度嘅嚇，嗱咁啊當然交警叔叔啦見到啊一律啦就係照罰噶啦，嗱咁仲有一啲嘅斑馬線咧人行通道啦真係禁止停車嘅，嗱咁我哋之前都有見到有啲咧幾誇張嗰啲咧鏟咗去石博嗰度咧。即系人哋系嗰啲人行通道攞嚟，有时放下啲摩托车啊、啲单车啊，嗰啲佢铲咗上去、停咗上去都有嘅。
1: 系
0: 即系形形色色太多啦。系
1: 仲有咧就一啲嘅交叉路口以及咧就50米内禁止停车嘅一啲区域啦吓。咁仲有咧就系公交站以及30米内亦都系禁止停车。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咧第56条，机动车应当咧就响规定嘅地点咧停放，禁止咧就响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系依照本法第33条嘅规定下，咁私划嘅呢一个停车泊位除外，咁响道路上临时停车嘅亦都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同埋行人通行。
0: 系大家真系要仔细咁去阅读咧，就系我哋啲交通安全法啦吓，咁一啲嘅条例。嗱喺度咧，江门交管部门都要提醒啦，就为規整治行動咧，會係持續咁係進行嘅。嗱，咁請廣大駕駛人啦，規範停車，咁啊，千祈咧唔好貪一時方便。違法停放 车辆嘅话咧，咁啊佢哋会一路咧就采取行动嘅吓，咁啊所以真系要改掉自己嗰啲咁样嘅陋习啦，咁啊贪一时方便啊咁样，咁啊有正正规规嘅停车位，我哋都可以咧就话喺嗰啲划线停车位里边咧停车啊。

0: 每日都唔一样，每日都有新变化。
1: 行一条属于自己嘅路，以自己嘅生活方式存在。
0: 乐享生活家，
2: 乐享生活家，
0: 未来更精彩。
3: 好啦，天气越嚟越热，嗱呢段时间咧就大家都感觉到啦，呢个夏季啦就系已经系嚟临咗我哋嘅身边一样啦。嗱，与此同时咧，要提醒我哋嘅生活街坊啦，五月开始啦，我哋广东居民阶梯式电价咧都系进入到夏季模式啦。咁我哋屋企嘅电费咧就有改变嘅。
4: 嗱咁啊，要注意咧就话切换夏季标准咧就唔等于咧就话升咗你嗰个电费吓。我哋一齐嚟了解嘢，了解一下咧乜嘢咧就系夏季。贵嘅一个标准吓，
3: 根据翻啦，就系我哋广东省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有关问题呢份通知啦，我哋即系亦都系了解到啦。嗱，广东省夏季天气咧比较炎热嘅，咁啊空调用电量咧就系比较大嘅情况，所以就将呢个电量咧就分档划分为咧就夏季标准同埋非夏季标准嘅。咁啊每年嘅五月份到十月份咧就执行一个夏季标准，咁其余嘅月份咧就系叫做非夏季标准，即系十一月啦，就一路咧到次年嘅四月份嘅，
4: 即系呢一个嘅第一档咧，就系零到二百六十度系第一档，二百六十一到六百度咧就系第二档，咁啊六百零一度以上咧就系第三档啦。咁啊档位越高，收费就越贵吓。
3: 系啦，咁啊阶梯式咁咧就系递进啦吓。咁啊而呢一个嘅非夏季嘅时候咧，嗰个标准咧就系调整咗啦，就系零到二百度啊。咁啊第二档咧就系二百一十到四百度，
4: 二百零一
3: 吓。二百零一到四百度，咁第三档咧就四百零一度以上，咁即系话即系呢个嘅夏季嘅时候咧，就将我哋嗰个档啊，嗰个嘅度数咧就系调高一啲啊，俾大家咧，因为大家都即系用电量夏季咧就真系多一啲嘅，咁所以呢个夏季阶梯电价咧就系电网咧就系针对翻夏季用电嘅高峰而制定嘅一个差异化嘅计费方式，咁啊将我哋居民嘅用电量咧就划分咗唔同嘅一个嘅档位啦，咁啊用电量越高，咁啊对应档。岗位的电价就会越高咁样嘅。
4: 執行阶梯电价之后的好处究竟是什么呢？阶梯的跨度更大呢，同样的就是用电量了。夏季需要花的电费就更少。举个例子，有位街坊五月和十二月他那个用电量那个
3: 度数
4: 呢就是平均是六百度。这样他五月需要支付的电费就比十二月就少53元。五月夏季的电费大概咧就係二百六十度乘以零點六係嘛，再加三百四十乘以零點六五就等於377。咁啊，如果十二月咧就非夏季嘅電費咧就大概咧就係兩百度啦，咁啊乘以零點六啦，再加兩百度乘以零點六五，再加兩百度乘以零點九就大概等於咧就430多蚊。
3: 看似咧就係好複雜嘅計算，我諗我哋好多街坊查實有啲時候咧就話真係唔好明。咁但係即係一睇下咧就話原來夏季比呢個非夏季即係比冬天嘅時候咧即係同樣。个度数即系去到六百度嘅话咧，就仲平咗个喎，咁吓，咁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夏季阶梯电价咧，就专门咧就系适配大家嘅呢个高用电需求，咁啊等大家咧就喺呢个高温天气一个制冷加电嘅时候咧，即系用呢啲咁嘅，譬如话电器啊嗰啲产咁一啲冷气嘅时候咧，就会系更加之划算一啲。
4: 认证一户多人口咁可以仲悭翻一笔嘅电费添吓。乜嘢叫做一户多人口咧？就系、是、指一户多人口嘅家庭咧。一般嘅家庭嘅人口咧就满五人及以上咧就可以申请每户每月系第一、二、三档分别咧就增加100千瓦时阶梯电量嘅基数。人数满七人以上噶，亦都可以选择咧就申请执行呢一个嘅合标居民用户嘅电价。自呢个申请嘅日即系嗰日嘅次月开始咧就有效吓，原则上咧就有效期为两年。
3: 系啦，咁即系大大家根据翻咧就系、是、即系你符合呢个条件嘅用户咧就可以系通过线上渠道咧就系、是、去呢、这个南网在线啦，又或者微信服务号啊，或者 A P P 啊网页呢啲渠道咧就申请办理。咁亦都可以带成你嗰啲咁样嘅身份证啊、户口簿嗰啲咁样嘅资料啦，去到供电营业厅嘅线下嗰度咧就进行办理噶啦。咁总之夏季咧用电嘅需求就会。是更高的吓，咁啊，即系我哋冇理系咪会悭咗钱啦。咁其实我哋平时都要注意咧，就节约能源啦吓。咁啊，因为唔单止悭咗电啦，就系爱护咗我哋嘅地球啊嘛。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具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6: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7: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6: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8: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

0: 咁大家关心嘅呢个放暑假咧，终于咧就话呢个时间系定咗咯。
1: 根据江门2025至2026学年嘅校历吓，义务教育阶段同埋普通高中嘅阶段咧，暑假开始放假嘅时间咧就系2026年嘅7月12号。即系七月嘅差唔多去到月中嘅时候啦，
0: 第二个星期
1: 放假啦。
0: 好开心啊！啲同学仔，
1: 好开心啊！
0: 系啦，咁家长咧就虽然有啲头痛，但系其实都好期待嘅。咁因为一年咧就两大假期啦，可以陪下小朋友咧就系出去玩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又会系即系知道，呢两大假期啊，咁多个同学仔扎堆啦，就话去玩咁样，咁所以都会提前啲咧，就系即系计划好咯，仲有安排翻咧就是。话学生佢哋嘅一啲嘅学习嘅时间啊，咁样。
1: 希望咧就即系对于我哋上班族嘅朋友嚟讲咧吓，即系嚟紧咧就系端午假期啦吓，6月19号星期五到星期日，总共嘅三日吓，希望大家你都了解清楚，跟住落嚟嘅呢一啲假期嘅一个安排吓，做足呢一个嘅即系假期前吓，所要预计你去边度吓，就要规划好你嘅行程同埋路线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斯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斯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禅明，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除咗昨日咧就同屋企人食饭之外啦吓，其实仲有一场咧就是、精彩嘅赛事咧，就等大家去观看。啊，咁喺观看嘅过程当中啦吓，咁啊特别系江门嘅一班球迷们吓，咁啊亦都喺我哋嘅主场咧为我哋嘅江门嘅呢个篮球队员们咧就系、是、鼓劲啦、打气啦、加油啦，系嘛，卒之咧就喺呢一个嘅主场咧迎嚟咗呢一个嘅胜利啊！
3: 哇，系啊，寻日咧就真系可以讲得上系粤 B。江门主场的母亲节之夜啊，今次江门队就是坐镇主场迎战阳江队，最终江门队就以92-82战胜了阳江队，捍卫主场的胜利。再有就适逢住母亲节啦，赛事又融合这个热血的竞技啊，再加上节日的温情啊，又重磅福利啊，多元的展现，全程的氛围都非常之热烈啊，所以到场的观众都是感受到就哇，好有特色的一个的体育盛宴啦，一场嘅巅峰对决啦，咁大家咧就不容错过。嗱，与此同时啦，咁又嚟关注一下啦，就系另外嘅呢一个粤超咯，吓系咁啊，篮球精彩，嗱咁啊，同样呢个足球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嗱，经过短暂嘅休整同埋准备咧，粤超啦，亦都会喺今个礼拜咧又回归噶咯。
2: 系啦，咁啊，即系前两轮嘅激战咧，系咪精彩不断啦？吓咁啊，即系名场面咧亦都频出。嗱，咁啊，湛江队同埋深圳队咧，咁啊，暂时咧就领跑西区同埋东区。咁啊，但系其他嘅球队咧，亦都系不甘落后啦。吓咁啊，亦都会咧就奋勇争先。嗱，咁啊，先嚟睇睇呢一个嘅西区嘅积分榜先啦。咁啊，排行第一嘅咧就湛江队，第二咧就广州队，第三系我哋嘅江门队啊。吓，嗱，咁啊，东区嘅积分榜咧就系深圳队排第一，咁啊，清远队排第二，咁啊东莞队咧就系排第三，咁啊即系东西区啦吓，咁啊即系一二三嘅呢一个排位咧，咁大家亦都系即系了解清楚啦，咁啊我哋亦都要即系睇波之前咧，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吓，咁啊每支球队佢哋嘅即系优势啦，佢哋嘅战绩啊，同埋咧即系佢哋嘅队员嘅即系来源啦吓，咁啊之前每一个嘅队员虽然佢哋唔系专业嘅，但系咧佢哋响客即系得闲嘅时候打波咧吓，咁啊佢哋。即系嗰个竞技啊，同埋即系嗰个足球啊，咁啊，究竟带俾现场嘅观众有啲乜嘢嘅睇头咧？大家都要即系每个球员都要了解一下，咁样先睇波先至精彩啊！
3: 系啊，咁再加上咧，有东西区咁样啦，就系由最终啦，亦都会系有一个嘅一个。对决啊嘛，系咪？
2: 东西区即系决出咗，即系第一名啊，咁啊再有对决呢一个嘅总决赛嘅冠亚军。
3: 系啦，咁啊今轮即系第三轮嘅赛事嚟讲啦，咁啊都悬念拉满嘅，因为焦点咧就系水清远队同埋深圳队啦，东区嘅一个巅峰对决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咧亦都系即系之前会做多好多嘅一啲嘅分析啊咁。嗱，目前九支咧暂未取得首胜嘅队伍啦，都系蓄势待发嘅吓，咁啊佢哋啦。咁啊，即系边个能够率先咧，就系冲。

0: 破呢个指号咧，就系斩获首胜咧，咁大家咧亦都系热切期盼吓。嗱，咁我哋又睇翻啦，就第三轮嘅呢个门票啦，咁啊正系火爆咁啊预约当中咯。咁啊呢个截止时间咧就系听晚5月12日嘅22:00，即系听晚10:00啦。咁啊仲未预约到嘅朋友咧，就要揸紧时间上车咯。
1: 咁啊点样购票咧？就关注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吓，咁啊私信回复关键词粤超购票，咁啊长按呢个识别。葵花馬下，然之後進入到呢一個粵超嘅官方購票小程序就 OK 嘅啦。咁記得咧就係
0: 仲有粵省市都可以，咁可以揾呢個粵省市啦，揾到呢個粵超購票啊，一鍵咧就調轉到粵超嘅官方購票小程序，同樣都可以買到嘅。
1: 係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係從多種唔同嘅渠道嗰度咧，可以了解到購票嘅呢一個嘅小程序啦，同埋購票嘅順序啊。
0: 係啊，揸緊預約啦，同千萬嘅球迷一齊啦，就奔赴呢一場嘅足球之約啊！

0: 是我们的城市。
1: 这里我们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乐享生活啊，咁啊嚟关注一下我哋嘅呢个居住品质提升先吓，咁啊为咗方便嘅我哋嘅居民出行啦，同埋提升居住品质，国家近期咧亦都出台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啊，咁啊嚟支持我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呢个政策，咁啊亦都将呢个核心政策咧嘅内容
4: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嘅项目登记当中咧就进行登记符码，并且领取呢一个嘅备案证吓。
3: 系啊，嗱咁啊再有一些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些常见问题，比如说老旧小区是不是有这个建成时间的要求的，对这个老旧小区现在是未有这个建成年限的要求，应该就是依法依规建设，还有就满足相关的安全要求的。
4: 嗯，如果假如就是有强烈的一个产生大家互相之间有矛盾的，业主即各持己见的话，有反对意见的电梯项目可不可以申报呢？就不建议申报吓，咁啊费事咧就有手尾跟啊吓。
3: 嗱，最紧要咧就话即系成栋嘅物业啊，咁啊即系大家咧就系同声同气啦吓，咁啊勉相和气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对于2026年以嚟完工嘅呢个加装电梯项目，又可唔可以申报咧咁样吓？嗱，咁啊喺呢个申报日期之前咧，咁啊包含呢个申报当日咧已经完工嘅项目咧就唔能够申报，因为头先亦都讲到啦，系2026年1月1日之后嘅呢啲咁样嘅新嘅项目。才能够是申报的吓，
4: 冇错啦。咁啊，即系支唔支持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呢个加装电梯咧？嗱，咁啊，居民咧可以提取呢个住房公积金咧，就系用于加装电梯嘅。咁啊，如果
3: 哇，呢个真系好啦，
4: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除咗你话购房可以用房屋。即係呢個公積金之外咧嚇，咁啊仲有呢個整電梯咧都可以使用噶
3: 嚇。啊，係啦，咁啊嗱，請有意啦、有意向啦，就係申報我哋國家補貼嘅居民朋友。啊，頭先講到啦，就話25萬到30萬不等嘅嚇，咁啊視乎呢個樓層。咁啊，盡快咧就同你所在嘅鎮街或者咧就係縣級住房城鄉建設部門咧就去聯繫，咁啊瞭解翻呢個申報流程啦。咁揸緊去準備一個申報材料，咁啊把握呢個政策機遇咯。咁啊，快啲同自己左鄰右里咧。就商量一下啦。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咁又翻嚟我哋嘅乐享每一天啦，咁啊落咗雨之后咧，亦都系雨过天青啦，咁好多市民朋友啦，咁都有计划咧，咁好嘅天气吓，不如出去搭下青啦，露下营啦，爬下山啦，享受呢一个美好嘅户外吓呢一个时光。咁但系咧，有时候咧有一啲潜在嘅隐患咧，需要大家咧就系提高警惕，需要注意噶吓。
3: 系啊，咁啊真系喺树林当中啦，就会有啲吸血嘅虫啦，咁啊每每咧都系雨。后咧就活跃起嚟噶咯，佢系咩咧？就系蜱虫啦。嗱咁啊，据央视之前有报道啦，咁啊安徽啊、广东嘅江苏等地啦，都有出现蜱虫病嘅患者。嗱咁之前啦，就有啲个患者入院之前咧，就即系因为俾呢啲蜱虫叮咬啊，未出现啲重症，咪比如出现啦乏力啊、发烧啊、食欲差啊等等嘅症状嘅。咁喺当地诊治方面咧，就只系按咗呢个普通嘅感冒嘅方式去治疗啦，又无效。咁啊最后转院检查咧，就确诊为呢个嘅布尼亚病毒感染，咁啊亦即系呢个蜱虫病啊，咁啊就最终医生咧就喺呢个患者嘅下腹壁嗰度啦，个胸背部咧就拔除蜱虫咧13只，咁啊又喺度咧就话清理佢啲毛发啊，全面排查嘅时候咧又拔除呢个蜱虫4只，一共咧就系掹咗17只蜱虫出嚟，哇几得人惊啊！
2: 咁啊即系响度亦都提醒各位啦，特别系即系4月份到12月份咧，亦都系呢一啲虫活动嘅一个频繁时期吓，咁啊。户外活動嘅時候咧，真係要注意做好防範嗱。咁、好似即係2025年嘅6月份啦，深圳有位4歲嘅小朋友啦，後腦咧就出現一個突起嘅硬塊嚇，咁啊即係推一下咧，仲會輕微咁樣去滑動。佢媽媽咧即係仔細睇下咧，就隱約好似見到即係啲痘痘邊緣咧，有啲半透明嘅一啲有腳嘅東西咧，就喺度喐嚇，咁啊睇到呢都。头皮发麻，即系呢啲边度系痘痘啦？分明咧就系虫嚟噶啦，系咪先？
3: 系啊，嗱，所以咧，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吓嗱，咁啊，每年3到11月啦，嗱，咁啊都系呢个蜱虫疾病嘅一个高发季节，尤其系4到6月咧就会达到一个嘅高峰嘅吓。咁啊，广东卫健委咧亦都有发文提醒啦，大家出行一定要小心吓。咁啊，身上如果你突然咧就话出现一啲咁样黑痣，嗱，呢个蜱虫咧经常被称之为咧就系草爬子或者系狗豆子嘅。咁佢嘅外形就好似芝麻粒咁样，咁吸血之后咧，佢嘅体积咧就会膨胀好几倍。咁啊，蜱虫叮咬人类嘅时候咧，会分泌一啲嘅麻醉成分，咁令人咧就难以察觉嘅。即系你冇睇佢啦，就系话细细粒咁样啦吓。咁啊，其实体内咧就携带多种嘅病原体，咁佢会传播咧就系一个发热伴小发热啦，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吓。咁啊，仲有呢一个嘅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咁仲有咧就内、是、母病等等嘅疾病，一旦感染过啦，佢可能会出现发热啊、乏力啊、肌肉酸痛啊、恶心呕吐啊等等嘅症状。咁啊，严重嗰阵咧，甚至会导致多个嘅气脏功能衰竭啦，危及到我哋嘅生命噶。
2: 咁啊，如果咧就俾呢啲蜱虫咧就咬咗之后咧，千祈咧就唔好强行咧就拔除佢吓。咁啊，即系因为咁样好容易咧就导致到蜱虫嗰个口气咧就截断，流响你个皮肤里边咧就是、增加呢个感染嘅风险。所以咧就如果你要处理嘅话咧，就要用一啲好尖嘅镊子啦，或者其他嘅专用嘅蜱虫移除工具吓。咁啊，尽可能咧就贴近即系皮肤嘅表面，夹住呢个蜱虫嘅头部或者口气咧，然之后。慢慢穩定咁向上垂直咁樣去拉，就千祈咧就唔好擰佢啊，唔好夾硬扯佢咁樣啊。
3: 係啊，咁啊，而且咧仲要係要進行消毒處理啦嚇，咁啊攞出條蟲出嚟啦，咁啊及時就醫呢、這個先係最關鍵，因為你唔識整嘅話咧，都係等專業人士幫你哋處理啦嚇、
2: 希望大家知道呢啲咁樣嘅消息之後咧，同自己嘅身邊嘅朋友咧同埋家人咧就分享一下，叫佢哋外出嘅時候一定要小心嚇、
3: 好啦，今日嘅樂享生活家嘅節目內容咧就係咁多啦，咁聽日同一時間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水利局、市气象局、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联合召开防汛形势研判工作座谈会，针对今年汛期，特别是我市龙舟水防汛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并就有关业务工作开展座谈交流。会上，各单位聚焦雨情、水情、工情监测预警预报和今年龙舟水防御，以及雨情、水情监测设施和防灾减灾系统共建共享、洪水预报预警联动、水资源统筹调度等工作进行交流，全面梳理当前工作开展情况难点和堵点问题，分享工作经验，并就下一步工作思路提出意见建议。为进一步提高辖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覆盖率，今年沙堆镇卫生院推出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其中第二胸片检查为必查项目。考虑到部分老年人体弱出行不便，该院自5月6日起启动下乡流动第二体检服务，将健康关怀精准送到家门口。目前该院已先后到纳福村、独联村开展该项服务，共有600余名老年人受益。5月10日，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这条生产线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八段锦校园舞琴系青少年教学演示视频发布活动在安徽亳州举行，这标志着健身气功八段锦和校园舞琴系将面向全国青少年大规模推广普及。美军中央司令部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哇，小云，好青春喎！
7: 哎呀，唔好提啦，呢几日爆晒痘，我就嚟冇面见人啦。
6: 做咩搞成咁啊？
7: 呢几日咯，聚餐，次次佢哋班友都话食辣，唉，仲唔系因为啲辣嘢搞到爆晒痘啊？唉，最衰我自己啦，又忍唔住口啊！
6: 其实唔关事嘅。
7: 吓？
6: 食辣同埋生痘之间冇明确关系噶。
7: 唔关事？
6: 系啊，反而有研究话咧，辣椒素可以用于治疗痤疮啊。并且在这个中国痤疮治疗指南2019修订版当中，饮食方面亦都没有提到预防痤疮要戒辣，只是说限制高糖油腻饮食和奶制品，尤其是脱脂牛奶的摄入，适当控制体重，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和过度日晒，都有助于预防和改善痤疮发生的。
7: 那又为什么我每一次吃完辣的东西之后呢，面上那些痘痘就马上会蹦蹦蹦就翻出来的？
6: 那是因为吃辣可能会导致面部炎症更加明显，看上去呢，原先不明显的痘痘呢会因为辣的刺激而变到更加红，看落咪更加明显咯。
7: 原来咁啊！
6: 还有啊，辛辣食物呢往往会伴随住高糖高脂，譬如红油火锅、水煮肉片、辣子鸡，呢啲因素呢都系导致皮肤爆痘嘅主要原因。
7: 咁总之都系少食啦。
6: 嗯，冇错啦。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在生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无品浪照唔七汁，无品浪照唔七汁，意思是点解呢？嗱，喺呢处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啦。嗱，阿嘉明哥有位同事叫做振国，平时咧少言寡语，行为好端正，同同事和睦相处。唔讲大家唔知啊，仲有几个女同事暗恋佢添啊，一啲奸诈鬼鼠嘅表现都冇。但是突然之间有一日，嘉明哥间公司来了几个帽子叔叔，就将阿振国拉走了。传闻说他是诈骗集团的其中一员，大家都不相信。讲到这说，有人就说了，无品浪啊照唔七汁。听到有同事这么说，嘉明就疑惑地问他，喂喂喂，你讲咩啊？咩又槟榔，咩出汁啊？咩意思啊？系咯，究竟生会话无品落照唔七汁指代嘅系乜嘢呢？咁又要讲翻咯，可能好多朋友都冇见过啊。槟榔系一种热带水果，中意食佢嘅人就觉得佢别有一番嘅风味，越照越有味，就算成日照都唔厌。当然，讲到呢度只不过系以前前人嘅习惯。皆因槟榔照得多，唔使我讲，大家都知道对身体系有害无益。咁点解俗语当中会咁讲呢？点解以前嘅人又咁鍾意嚼槟榔呢？正因为以前嘅人觉得槟榔汁嘅风味十分独特。嗱，槟榔嘅肉呢系好硬硬框框嘅，你要慢慢不断咁样咀嚼，先会将槟榔嚼出槟榔汁，享受独有的味道。冇槟榔就没有槟榔汁，反之嘴入面有槟榔汁，自然就是嚼槟榔的结果。所以这句生会话的意思就是事出必有因。咁话返转头啊，阿嘉明哥的同事阿振国真係被帽子叔叔带走咗，绝对唔係无中生有㗎啦，梗係

0: 事出必有因。就正如新回话讲嘅，毛品郎照唔出闸。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回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

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燕朝时期，膳食太医法师慧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饺。

0: 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嘅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下昼五点，
1: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咁睇到牛吊江这个位置啦，而家整体来讲通行压力都不算是太大的。不过呢，经过华侨中学对开的路口位这里的话呢，就要留意一下东关路驶过来的车往东行方向的比较繁忙。咁另外呢，就是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的路段目测而家通行压力不大的。咁再呢，就是凤凰酒店对开的路口位啦。咁这里呢，现时整体来讲亦都进入了一个繁忙的时间段。咁稍后需要是经过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话系比较顺畅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市水利局、市气象局、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联合召开防汛形势研判工作座谈会，针对今年汛期，特别是我市龙舟水防汛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并就有关业务工作开展座谈交流。会上，各单位聚焦雨情、水情、工情监测预警预报和今年龙舟水防御，以及雨情、水情监测设施和防灾减灾系统共建共享、洪水预报预警联动、水资源统筹调度等工作进行交流，全面梳理当前工作开展情况难点和堵点问题，分享工作经验，并就下一步工作思路提出意见建议。为进一步提高辖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覆盖率，今年沙堆镇卫生院推出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其中第二胸片检查为必查项目。考虑到部分老年人体弱出行不便，该院自5月6日起启动下乡流动第二体检服务，将健康关怀精准送到家门口。目前该院已先后到纳福村、独联村开展该项服务，共有600余名老年人受益。5月10日，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这条生产线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八段锦校园舞琴系青少年教学演示视频发布活动在安徽亳州举行，这标志着健身气功八段锦和校园舞琴系将面向全国青少年大规模推广普及。美军中央司令部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3到32度，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阵风系4级，湿度系65%到90%之间。系啦，会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3到33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12号到13号气温上升，又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14号到17号强降雨频繁噶，咁大家就要注意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并注意防雨雷暴、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18号开始雨水有所减弱的。好了，这一节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1: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2: Hello, I a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e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3: Hello, I am KPY 幼儿园王子成。
2: Viren, are you ready to go out with me? Viren, 你准备好要跟我出去了吗？
3: Okay, Allison. I want to take the elevator. 好了 Allison, 我想坐电梯。
2: Sure, let's take the elevator. 好啊，我们坐电梯吧。
3: Yeah, the elevator is here. Yeah, 电梯到了。
2: Let's get on the elevator. Press number one.我们上电梯吧，按数字一。
3: Let's go to the first floor. 我们去一楼吧。
2: Yes, first floor. We have to stay away from the doors, so you don't get caught by the doors. 对的，一楼，我们要离门远一点哦，这样呢就不会被门夹到了。下面呢 ，Al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乘坐电梯的危险点。一，围裙板和梯级间的缝隙，这个地方呢很容易夹到脚。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左右裙板与梯级间的间隙呢不可以超过7毫米。二，扶手带，扶手带在运动的时候，如果将手指伸入缝隙中，很容易被夹住哦。另外，扶手带与地面夹脚，也可能对小孩造成伤害。好了，我们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Elevator, elevator, 电梯。
3: Elevator, elevator, 电梯。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点啊？搵我咁急咩事啊？
6: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5: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6: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搵人维修一下。
5: 唉，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喎。
7: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8: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9: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8: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1: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
11: 耶、yeah!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呢个车顶啊！哎呀，
1: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夏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关注到牛雕江呢个位置，咁依家周边嘅路段咧，车流量都有所增加。咁啊，特别咧途经呢个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嘅时候咧，要留意啦，啊，东关路驶过嚟嘅车。咁另外咧，港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啊，咁呢度都系个繁忙路段，特别往回城方向嘅车流量要大一啲嘅。咁而家咧见到凤凰酒店对开嘅路口位啊，咁呢度嘅话咧依旧都系繁忙噶。另外新会大道西呢度咧就睇到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啦，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除此之外，亦都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群众反映我区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影响群众生活出行，该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相关规定，施工工

0: 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啱啱提到的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的情况，经部门到现场核查，项目施工现场存在工地内靠近城市主要干道侧裸土堆、沙堆未覆盖、墙内排水措施不足、抑尘效果不佳等问题，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最终被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因此温馨提醒各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业期间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好扬尘防治措施，做好现场裸土沙堆的覆盖，并加大对施工附近道路的洒水补洁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
3: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全世界嘅工作周啦，嚟到傍晚时分啦，咁啊感觉到咧今日就真系好似比寻日热咗少少啊，特别咧嚟到挨晚啦，都觉得个温度咧开始咧就接近到呢一个夏天嘅感觉啦吓，呢个初夏嘅感觉咧亦都越嚟越浓，所以咧最近啦发觉身边都系有唔少嘅朋友都吹起咗呢个嘅空调啦，系嘛，咁啊喺度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啦吓，咁啊最好就系即系提前咁去清洁一下佢嘅空调机嘅内部啦，因为经过咗一段时间嘅一个放置之后咧，其实入边都几多灰尘下噶。OK， 咁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提醒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我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咁讲起呢个热点话题嘅话咧，不得不说，今日朝早唔知大家有冇收到呢条短信咧，就系广东发地震预警啊，吓、啊。咁有唔少嘅网友咧，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咧晒出咗截图，话收到咗啦广东省地震局嘅提醒短信。咁网友咧喺评论区入边咧，纷纷就话啦：，哎呀，我都收到呢个短信，亦都有人话吓咗一跳啊，究竟咩事啊？吓，咁亦都有朋友话第一次收到咁样嘅提醒啊，吓。嗱，咁系咪我哋广东要地震咧？吓，首先系唔使担心啊，真系唔系嘅吓。咁喺5月8日啦，广东省地震局公众号发布消息啊，咁为咗令到全省公众能够系及时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大家嘅防灾减灾意识啊！

我哋广东省地震局咧就喺5月11号到17号喺全省范围内咧就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咁提醒大家要关注南粤地震预警嘅微信小程序。是啊，马上啦，去搜搜呢个小程序吓，南粤地震预警啊，南方嘅南吓，粤语嘅粤，南粤地震预警系一个咁样嘅小程序。咁啊，好多时候咧，可能即系地震嚟咗，最惊嘅就唔系话震，而系唔知道嚟唔切走吓，保唔住吓，即系身边嘅人吓。咁但系咧，如果我哋手机上边有那么一个嘅功能吓，咁佢可以咧随时咧即系提醒我哋吓，等我哋可以系及时反应过嚟，为我哋咧就系争取宝贵嘅几秒，哪怕系即系几十秒，哪怕系几秒啊，都系非常之好噶。咁所以大家咧不妨咧就系打开呢一个嘅微信小程序，开启之后咧，佢会喺地震波到达之前咧，咁佢会发送一个提醒俾大家噶吓。咁所以咧，今日朝早你收到呢个系短信提醒，提醒大家吓，我哋有咁样一个嘅管家吓，就系地震管家系喺呢我哋嘅手机当中一个咁嘅小程序咯。咁等我哋咧就可以系时刻都系提高呢一个防灾减灾嘅一个意识吓，一个咁样嘅警惕啊。嗱，咁啊眨下眼啦，就话呢一个嘅五月份啦，就已经过去咗呢个上旬啦，咁啊而家嚟到中旬啦吓。咁最近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都纷纷喺度分享住就系话呢一个母亲节吓，咁佢哋系点过嘅吓，咁啊点样同妈妈啦，就系去表达自己嘅爱意同埋感恩嘅心吓。咁但系咧，即系发觉呢一日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系推动爸爸咧向妈妈去表白嘅噃。系嘛？有冇发觉咧？即系话咧，夫妻二人咧相处耐咗之后咧，就好似系左手同右手一样吓，都已经少咗一啲嘅激情，同埋咧就系温馨嘅时刻啊。咁所以咧，趁住呢个母亲节啦，都有一啲嘅有心嘅仔仔女女啊吓，都会系推动爸爸妈妈啦，过一个开心嘅一个母亲节啦吓。咁啊，亦都借机吓，等爸爸都学会如何去感谢自己嘅妈即系太太啦，即系感谢自己妈妈之余，都要感谢自己太太去表达呢一个我爱你吓。嗱，咁啊，讲起嚟紧嘅呢个五月二十号啦，亦都系一个表达我爱你嘅一个非常之热闹嘅日子啊吓，因为呢一日嘅话咧，就有唔少吓我哋一啲嘅准新人啦，喺选择呢一日去登记结婚嘅吓，咁啊亦都有唔少朋友仔就话，哎呀要提前去预约系嘛，啊真系呢啲人咧就好有呢一个嘅意识噶吓，咁啊最近咧其实真系有唔少嘅网友啦喺社交平台上边咧就发帖话吓，要预约5月20号呢一日咧就去领证咁样啊，咁但系咧就有啲地方嘅网友就话啦，我哋呢边已经满晒啦，约唔到啦咁样吓，咁所以亦都有唔少嘅网友咧就喺度留言啦吓，交会一啲预约抢号嘅心得吓，咁啊截至到5月9号吓，5月9号晏昼4:30嘅时候啦，我哋广东省民政婚姻登记网上边嘅预约系统显示啦，其实我哋广东省呢边咧有好多地方嘅婚姻登记处5月20号登记结婚嘅预约已经系呼咗噶啦吓，所以咧即系相信有唔少嘅朋友咧都好希望喺呢一日吓，咁啊可以抢到个号吓，咁可以去成功登记。咁我哋多地嘅民政部门亦都讲到啦吓，当日啦都会系增开呢个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如果咧喺线上预约吓已经系满咗嘅，你系预约唔到嘅，可以通过现场轮候嘅方式去办理结婚登记嘅。嗱咁睇翻啦，就我哋省民政婚姻登记网上边嘅预约系统当中系显示吓，网上预约咧系需要提前一日嘅吓，提前一日预约，咁啊可以预约15日内嘅号源，咁啊每日咧朝早就系8:30开始放号嘅吓。系噶，咁啊为满足啦我哋准新人啊2020婚姻登记嘅需求啦，好多地方啦都结合自身嘅实际吓，咁啊研究考虑啦动态咁增加一啲个号源，咁啊同时啦咁啊都提醒下大家啦，如果你想揀嘅呢一日已经系约满晒啦，咁其实啦都可以系选择其他日期嘅。嗱咁啊值得一提嘅就系话咧5月10号，去年嘅5月10号吓，咁啊新修订嘅呢一个婚姻登记条例系正式实施嘅，咁啊明确啦办理呢个结婚啦离婚登记咧就系唔使再出示呢个户口簿并实现呢一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呢个亦都意味住啦准新人啦可以根据自身嘅实际情况啦，选择全国任意一个心仪嘅城市去领证噶吓，咁当地嘅民政部门亦都提醒大家可以系关注翻呢个系统动态。

0: 嘗試咧，就係睇下可唔可以減漏咯嚇，咁啊亦都可能存在一啲嘅退號嘅名額咁樣，咁但係咧。真係唔好相信網絡上面嗰啲咩有償預約服務嚇，即係唔好俾我哋啲詐騙分子咧有機可乘啊嚇！咁啊，亦都希望大家能夠係理性咁看待好日子嚇，咁啊結合啦呢一個嘅實際情況啦，就係錯峰預約，避免扎堆啊！系啦，咁啊，讲起呢、這个过母亲节啦，咁我相信啦，寻日大家都应该有同妈妈系庆祝嘅吓，哪怕系通过一餐嘅晚餐系自己为佢准备嘅一个晚餐吓，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表达方式啊吓。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咁平时啦，翻屋企都系阿妈啊阿爸煮饭俾自己食，咁啊难得啦就呢一个嘅星期日啊有假啦，咁都为爸爸妈妈咧就煮一餐自己亲自下厨嘅一个菜肴啦吓，咁去慰劳下佢哋，表达下自己嘅心意。咁啊，有冇发觉咧？就系话最近啦，去到市场上边咧，都见到有唔少嘅一啲嘅海鲜俾我哋选择啊。因为其实喺月头嘅时候咧，就已经睇到呢个信息噶啦，就话唔系鱿鱼咩吓？咁啊，我哋嘅南海复归鱿鱼期已经系开始咗啦。咁但系咧，就去到我哋一啲市场啦，或者超市啦，你都会睇到产品即系海鲜嘅产品个种类冇少到吓，咁供应都几 OK 嘅吓。咁啊，虽然价格咧就个别嘅品种有啲啲咁多个涨价啦，但系整体嚟讲嗰个嘅价格咧还系保持平稳嘅。咁好似喺我哋渔人市场咁样啦，咁最近我哋记者啦都去到嗰个水产交易区嗰度咧，就去睇咗一轮嗰啲咩虾啊、蟹啊、海贝啊，同埋咧即系嗰啲海鲜嘅鱼类啊，都系好多选择嘅。咁有唔少嘅市民啦，都喺呢个摊位嗰度咧就系选购，咁有唔少嘅档主就话咧，鱿鱼之后咧，嗰啲濑尿虾啊、花蟹啊呢啲品种嘅价格咧，其实都会系比之前啦吓有不同程度嘅上涨吓，咁但系整体嗰个价格咧都还系可以系接受嘅吓，咁啊譬如档主吓林女士就话啦，咁啊而家呢个嘅海虾啊，咁啊大概咧就系80多蚊一斤啦。咁然后呢花蟹呢就每斤60蚊到70蚊到。如果係要靓啲嘅品相好啲嘅话呢就大概係8蚊要过8蚊到啦。系啦，咁啊，仲有呢个基围虾啊、吓罗非鱼啊等等呢啲养殖类嘅水产品啦，同埋呢个冷冻海鱼嘅价格咧，基本都系维持鱿鱼前嘅一个水平。咁啊，有档主就话啦，咁啊喺呢个母亲节吓，其实都会系比较多人啦去买海鲜嘅吓。咁啊，价格咧相信都会系有少少嘅一个升价。咁啊，去到我哋呢一个澎湃超市咁样啦，我哋记者都有提到吓，咁呢个海鲜嘅一个销售区啊，嗰个品类同样都系比较丰富嘅吓。咁啊，嗰啲海鱼咧都选择比较多，咁啊部分啦，亦都佢讲仲有特价添。咁啊，据介绍啦，咁佢哋个别嘅品种，譬如好似系濑尿虾啊、蟹啊呢啲咧，价格系有小幅嘅上涨，咁但系整体嚟讲个价格咧，大众咧都话系比较接受嘅吓。咁因为佢哋有稳定嘅供应链啦，整体嘅货源啦都系比较充足嘅吓。咁啊，鱿鱼期间水产品上架量系冇减到嘅，反而系丰富咗呢一个淡水养殖鱼类嘅供应。咁啊，面对住咧呢个鱿鱼期嘅海鲜价格变动咧，有唔少嘅市民都好淡定啊。佢话鱿鱼期保护海洋渔业资源，肯定支持啦。咁啊，呢一个鱿鱼期结束之后啦，咁啊渔获又会丰富啦嘛。咁啊，现时咧价钱如果系有贵到嘅话，咪少食一啲咯。又话就好似啱先所讲嘅咁样，可以食一啲嘅淡水养殖嘅鱼类，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咁啊，业内预测啦，随住呢个鱿鱼期持续啊，咁啊后续咧市场货源结构都是以这个养殖和冷冻产品为主的。部分的海鲜价格呢都有10-20% 的上浮，但是整体的菜篮子依旧都是稳又鲜。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零阵电门都严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

0: 规则要遵守。
1: 许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爸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安全帽吗？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记者
3: 报道，
2: 专家
3: 分析，
2: 市民
3: 社评，
2: 民生时事，
3: 城市大小事，
2: 一同关注。
3: 你我关注，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系啊，咁啊，讲起呢个海鲜啦，吓要保持呢一个新鲜嘅话咧，都要有一啲嘅技巧嘅吓。咁啊，但系整体嚟讲咧，喺呢个休渔期期间啦，咁我哋嘅菜篮子啦，依旧系既稳又鲜吓。咁啊，唔单止保证我哋嘅菜篮子既稳又鲜啊，咁我哋咧供港嘅蔬菜都可以 keep 住又稳又鲜嘅噃。嗱，咁喺近日啦，吓我哋江门市啦，菜满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基地入边啦，一箱箱咧带住田间露水嘅鲜嫩的生菜就完成了采收，咁经过了核验称重、打包、码放，就等待是运送嘅。咁呢一批嘅蔬菜咧，经过生活海关完成了一个货证核对、品质查验，同埋咧就系溯源台账嘅核查等等一啲检疫监管流程。咁检验合格之后咧，就可以从我哋新会启程经由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快速咁样输往香港新鲜直达香港同胞嘅餐台啊！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江门海关关区首批出口的供港蔬菜。嗱，咁啊，睇翻我哋相关负责人就讲到啦，咁呢个系首次出口新鲜蔬菜吓，咁因为咧对香港嘅检疫标准啊，出口通关嘅流程就唔系咁熟悉啦，再加上啦蔬菜嘅保鲜期短吓，容易损耗，我一直咧都担心啦无法顺利通关吓，影响呢个蔬菜嘅品质。嗱，企业嘅顾虑咧，正系我哋海关服务嘅着力点吓，咁维护航侨香蔬菜可以顺利供港，咁生活海关咧就以开展树立同埋践行知识观吓呢一个学习教育为契机啦，吓咁就主动对接考前服务去了解我哋企业出口计划，咁开展呢个法规标准专项解读啦，帮助企业厘清出口要求，咁指导佢哋完善呢个质量管理同埋自检自控体系。咁同时咧，按照规定咧，严格咁去开展呢一个农药残留啊、有毒有害物质嘅风险监测，咁引导企业咧完善农业投入品管理、田间卫生防疫、质量安全溯源等等嘅体系，咁保障我哋嘅供港蔬菜咧可以系安全稳定供应。嗱，咁睇翻啦，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啦，咁海关了解咗佢哋嘅实际困难之后咧，亦都帮助清理咗通关嘅流程啦，解决咗啦质量管控等等各类嘅问题。咁佢话而家啦，佢哋嘅蔬菜从新会启运3个钟咧就可以去到香港嘅市场啦。咁佢话咧咁高效嘅通关效率咧，亦都令到佢哋对蔬菜供港有咗更足嘅底气。系啊，嘛天时暑热啊，我哋都系比较中意食多啲嘅蔬菜啦、瓜果啦吓，咁所以喺保鲜方面咧，我哋都系要想多啲办法嘅吓。咁啊，讲起一保鲜嘅话啦，咁啊家庭啊通常都离唔开呢个雪柜噶。去到夏天嘅话啦，

季 keep 住用，然后咯。屋企个空调咧又要 keep 住用嘅，有冇觉得呢个夏季个费用咧会系有所增加咧？嗱，咁啊睇翻，其实咧喺五月份开始吓，我哋嘅电费系有调整噶。嗱，咁五月起啦，我哋广东居民家梯电价咧着到呢个夏季模式，咁屋企嘅电费咧都会有所改变嘅吓。咁要注意嘅就系话啦，切换呢个夏季嘅标准就唔等于系加价吓，唔等于呢个电费加价吓，即系唔等于涨电价啦。咁啊，讲起呢个夏季标准咧，每年咧去到呢个月份啦，都同大家去进行科普嘅吓。因为考虑到咧，我哋夏天咧，即系都比较热，系咪？咁空调用电量都好大下。咁啊，将呢个电量分档划分为夏季标准同埋非夏季标准。咁每年嘅五到十月咧，执行嘅就系我哋夏季标准。咁其余嘅月份咧，执行咧就系非夏季标准吓，即系十一月份到次年嘅四月份。咁夏季阶梯电价咧，就系电网咧针对夏季用电高峰制定嘅差异化计费方式，咁将居民嘅月用电量划分为唔同嘅档位，咁啊，咁佢用电量越高嘅话咧，咁对应嘅档位嘅嗰个电价就会系越高噶啦。嗱，咁啊，阶梯跨度更大，同样嘅用电量，夏季咧就要使嘅嗰个电费咧，相对应嚟讲系会少一啲嘅。举个例啦，比如系某一位街坊屋企五月份到十二月份啦，用电量大概是600度左右，咁佢五月份需要俾嘅电费咧，会比十二月份系少53蚊嘅噃。咁啊，假如呢、这、一个即系用电啦吓，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系更加会系适配翻呢一个大家用电嘅时候嘅一个高用电嘅需求，咁进行一个嘅阶梯电价一个调整吓，令到大家喺夏天喺用呢一啲嘅电嘅时候咧，用一啲制冷嘅家电嘅时候咧，就会系更加之划算一啲咯吓。咁除咗呢个之外咧，系依家都系有呢个一户多人口嘅一个嘅政策嘅，咁一户多人口讲嘅咧就系一户多人家庭，咁一户家庭人口系满五人及以上嘅话咧，系可以申请每户每月吓第一二三档分别增加100千瓦时嘅阶梯电量嘅基数。咁人数如果系满七人及以上嘅话咧，系可以选择申请执行合标居民用户嘅电价，咁啊自申请之日起吓，咁啊次月啦就开始有效生效噶啦。咁啊原则上咧，你申请咗之后咧，有效期系两年嘅，即系话咧，你今日去申请，下个月咧就会系生效噶啦。咁如果你系符合啱先讲到嘅呢一个一户多人嘅家庭嘅话咧，可以进行呢一个认证嘅吓。咁啊，通过呢个线上渠道南网在线吓呢个微信服务号或者 A P P 或者系网页版等等呢啲渠道咧，都可以申请办理。咁你亦都可以带你嘅身份证啦吓，咁同埋户口簿吓等等呢啲嘅证明材料，去到我哋嘅供电营业厅线下办理噶吓。系啊，咁啊，我哋嘅啱先提到认证一人多户吓，今个月办理，下个月就可以系执行噶啦吓。咁但系咧呢一笔嘅费用嘅话咧，你唔需要咧就去认证或者系申请嘅吓，因为呢个咧就系我哋国家方面啦，就系有一个相关嘅法律法规咧，就系要我哋一啲嘅企业去进行执行嘅吓。讲嘅咧就系我哋嘅高温津贴啊。嗱，咁啊，随住我哋广东全面入夏啦吓，跟住落去咧会系越嚟越热嘅。咁大家记得咧，就系要补水同埋防暑，同埋咧亦都要注意查收你嘅夏日专属福利啊！咁从下个月开始咧，我哋广东将会系连发5个月嘅高温津贴，咁每人每月系300蚊嘅吓。咁呢个高温津贴咧，就系从事呢个高温作业劳动者依法享受嘅岗位津贴。咁劳动者咧从事呢个露天岗位工作，以及咧用人单位唔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呢个作业场所嘅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嘅，都叫做高温作业。咁我哋广东呢边咧就嗰个高温津贴啦，标准系每人每月30蚊，折算翻嗰个工作天数嘅话咧，每人每日系13.8噶。咁一般嚟讲咧，用人单位咧会系每年嘅6月到10月吓，咁啊按月向高温作业人员咧去发放呢个高温津贴，并喺呢个工资清单入边咧要列明吓呢一项系乜嘢津贴或者系乜嘢嘅一个即系开销吓一个支出。咁同埋咧就。亦都有朋友问到啦，咁呢个嘅高温津贴咧，夜班
坐办公室嘅有冇啊咁样吓。咁领取呢个高温津贴啦，同上日头同夜头夜间系冇乜关系嘅，因为佢根据规定嘅话咧，只要你嗰个嘅工作环境吓咁啊系冇办法降低到33度以下嘅话，哪怕你系坐办公室，哪怕你系翻夜间，你都可以咧系享受呢个高温津贴。咁需要注意嘅就系话咧，有啲室内工作场所咧，即系话佢开咗空调，但系佢个嗰个温度咧都还系好热嘅吓，企业咧都一样需要为呢个劳动者咧发放呢个高温津贴啊！不过喺度咧，再一次提醒啊吓，咁啊发咗呢个防暑物资咧，就系唔等于系发放呢个高温津贴嘅吓，即系话咧，你发你嘅防暑物资可以，但系咧高温津贴依然都系要发。如果你的公司是不发放这个高温津贴的话呢，你可以进行维权的。那么劳动权益保障热线是12333，还有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以及我们省总工会的职工服务热线12351。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雕江呢個位置啦，咁周邊嘅車流量都係有所增加嘅，咁途經呢個區域嘅相關路段嘅時候咧，大家就要注意小心啲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咗我哋嘅萬達廣場嚇對開嘅路口位，依家呢個嘅路段都比較多車嘅嚇，咁特別係呢個耀興花園對出嘅呢個路段，大家都要注意。除此之外咧，亦都睇翻我哋現時嘅新橋路啊，咁啊喺呢個普華坊對開嘅呢個路段啦，往江西大道方向都係比較繁忙多車。仲有咧就係我哋嘅新會大道西，咁依家咧見到發達運道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呢度嘅車流量都好大下，特別往回城方向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廈。银路大道同埋咧就系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咁见到啦，车流量都增加咗不少。咁经过呢边嘅时候啦，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啦。睇翻其他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水利局、市气象局、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联合召开防汛形势研判工作座谈会，针对今年汛期，特别是我市龙舟水防汛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并就有关业务工作开展座谈交流。会上，各单位聚焦雨情、水情、工情监测预警预报和今年龙舟水防御，以及雨情、水情监测设施和防灾减灾系统共建共享、洪水预报预警联动、水资源统筹调度等工作进行交流，全面梳理当前工作开展情况难点和堵点问题，分享工作经验，并就下一步工作思路提出意见建议。为进一步提高辖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覆盖率，今年沙堆镇卫生院推出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其中第二胸片检查为必查项目。考虑到部分老年人体弱出行不便，该院自5月6日起启动下乡流动第二体检服务，将健康关怀精准送到家门口。目前该院已先后到纳福村、独联村开展该项服务，共有600余名老年人受益。5月10日，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这条生产线在国内首创生产管控系统加智能运输系统加 AI 视觉边界判定融合技术，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八段锦校园舞琴系青少年教学演示视频发布活动在安徽亳州举行，这标志着健身气功八段锦和校园舞琴系将面向全国青少年大规模推广普及。美军中央司令部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在上山途中发现滑坡泥石流征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7: 据我说，如果在上山途中发现滑坡泥石流征兆的时候，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就应该及时报警或者是报告当地政府，通知临近的村民尽快撤离。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2: 景区提质透绿意，
13: 净化美化齐实施，
14: 五边整治换新装，
15: 绿水青山共守望，
16: 葵香处处展新颜，
17: 宜业宜居笑开眼。
1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2: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3: 夏风温柔，
24: 万物晴朗，
23: 心怀热爱，
24: 奔赴远方。
2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5: 时时关心，但系收到不明链接，
26: 时时关注，
25: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26: 城市多面睇，
25: 同你睇睇民生。

0: 识话术，
1: 拆套路，
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好嘅，又再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继续有婷婷啦，同大家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全民反诈啊！今期有啲咩新嘅骗局咧？咁其实咧，啱先咧讲及到呢一个嘅高温津贴啊，吓咁其实而家我哋咧国家嘅政策越嚟越好啦，好多一啲嘅补贴啦，系一啲嘅措施啦，吓或者助民服务啦，都比较之系贴心同埋丰富嘅。有时咧自己喺了解呢啲信息啦，唔系话咁及时嘅情况之下，唔系了解太清楚嘅情况之下咧，就真系好容易会俾一啲不法分子啦，以此作为一个由头啦，就系设一个诈骗陷阱俾我哋嘅。咁好似最近啦，广州方面有一个市民啦，就接到电话吓，谎称话可以领呢一个育儿补贴吓，咁佢咧就信咗啦，根据呢一个对方嘅指示啊，咁啊佢争啲咧就系转出咗105万啊。嗱，咁啊，最近咧就广州吓番禺嗰边嘅反诈中心咧，就喺电话入边咧就紧急喊话吓，成功咧阻止咗一名陷入育儿补贴骗局嘅市民吓，避免佢成100万啦吓被转走噶。咁当日咧就番禺分局反诈中心咧接到预警啊，咁话佢哋辖区一名嘅市民咁啊正系遭遇呢个电信诈骗，咁啊情况咧都系好紧急噶。咁啊当时咧民警啦第一时间就开展一个精准嘅判啦，快速咁确认事主嘅详细信息，咁啊劝阻完啦，咁啊亦都同步发起咗呢个电话劝阻，咁同时咧就指令辖区嘅大龙派出所咧即刻上门处置，咁啊开始咧就事主嘅电话咧就系长时间被占线嘅，咁啊我哋警员咧反复打电话啊，反复打好多次先至系成功接通，咁啊经了解啦，事主之前咧接到自称政府部门客服嘅来电，咁啊对方话佢咧就系符合呢个育儿补贴系一个申领嘅条件，咁可以咧就领取专项嘅补贴，然后咧佢就喺骗子步步嘅诱导之下啦，下载咗一个远程呢个操控嘅软件控制软件，而且仲透露咗自己银行卡同埋密码添。咁啊得知呢个情况之后啦，咁我哋警员咧就当即明确讲俾佢听，佢遇到嘅系呢个电信诈骗，咁啊叫佢咧即刻系停止操作手机，紧急去挂失呢个银行卡。接到指令之后啦，咁我哋大伦派出所嘅民警啦，咁亦都系火速咁样系去到咗事主嘅屋企入边。咁呢个时候啦，骗子已经系掌握咗呢一个转账转款嘅条件啦，随时都可以转走事主嘅钱嘅。咁民警去到现场之后啦，就喺警方嘅指导之下，事主系立即联系咗银行，完成咗呢个账户嘅核验同埋咧挂失手续。咁经过核查确认啦，事主名下银行卡入边105万嘅资金啦，就因为劝阻及时吓，处置高效，未发生任何嘅损失。咁事后咧，事主都系非常之感谢我哋嘅民警啦，咁及时吓嚟得咁及时。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嗰100几万就冇晒噶啦吓。咁警方就提醒啦，国家各类补贴政策咧系唔会通过电话、短信呢啲方式啦，更加唔会话要求市民先转钱再发放补贴嘅，咁凡系收到呢一类嘅电话信息，唔该你唔需要理会佢啦，cut断佢或者删咗呢条短信就 OK 啦，千祈唔好扫描陌生嘅二维码同埋点击可疑嘅链接，如果系有疑问嘅话，可以拨打96110反诈专线去进行咨询同埋核实噶。系啊，我哋多次都强调啦，我哋嘅公检法相关部门啦去办案也好，或者系去同你进行了解咩案情啊，了解啲咩工作嘅内幕啊，呢啲系唔会通过电话呢种方式去同你进行即系对接或者系沟通嘅，所以好似啱先所讲嘅咁样，各类嘅呢个国家补贴啊、国家政策啊，系唔会通过电话或者短信啊、网络嘅联系方式去同你进行办理咯。咁所以凡系呢啲嘅话咧，要提高警惕。如果你都唔系咁肯定嘅话咧，即系啱先所讲嘅咁样，你可以去拨打96110反诈专线去进行一个咨询，又或者同你屋企嘅年轻嘅嗰一辈，你有个仔啊、女啊咁样去了解一下，同佢哋分享呢个情况，等佢哋去帮你去进行一个进一步嘅一个嘅即系处理咯。咁其实咧，唔单止系我哋一啲嘅补贴啦，好多时候可能我哋会喺网上边睇咗一个广告，点咗一 一个连接，扫咗一个二维码，下载咗一个 APP， 分分钟就会俾人啦，就系控制住啊，唔单止自己，仲有我哋嘅手机。嗱，咁啊，好似近日咁样，安徽嗰边咧就啊，佢哋合肥嘅公安吓咁啊，亦都系收到咗一条紧急嘅反诈预警啊，咁就话佢哋嗰个辖区入边嘅黄女士啦啊，可能正系遭遇紧呢个电信网络诈骗，咁然后咧民警亦都系火速咁样去到现场咧展开呢个劝阻。咁途中啦，民警咧持续系打黄女士嘅电话吓，但系一路都系被占线，就好似啱先啊呢位先生咁样，系咪？咁啊，两人咧去到呢、這、一个黄女士屋企嘅时候咧，就眼前呢一幕真系令到我哋嘅民警咧捏了一把汗，因为咧黄女士净系手中无措咁样攞住部手机，但系呢个时候佢部手机已经系成个屏黑晒噶啦吓，咁啊屏幕上边咧净系显示一段文字，正在对接系统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呢、这个文字内容咧，令到我哋现场嘅两位民警就真系哇好紧张啊吓，咁啊已经系觉得佢系被远程操控紧噶啦呢个状态，咁啊佢哋意识到咧吓、手机已经系俾呢个诈骗分子系锁定咗，咁我哋民警咧亦都系当机立断啦吓，即刻抢过呢部手机，然后咧就攞咗一支回形针啊，即系我哋所讲嘅嗰啲咩田鸡锁啊、回形针嗰啲扣针。咁然后呢就快速呢係呃咗嗰张 SIM 卡出嚟吓，咁然后呢就係掹卡断网关机，一连串嘅紧急操作，咁然后呢诈骗分子所控制嘅呢部手机嘅通道就彻底被切断啦。呢、这个时候大家先至松咗一口气啊。咁啊事后呢了解到黄女士当日呢係接到咗一个自称某短视频平台嘅客服嘅电话。咁对方就话呢佢账号开通咗呢个直播会员啊，每个月咧会自动扣800蚊啊。如果唔需要嘅话咧，呢个客服系可以帮佢取消呢一个嘅业务咁样。咁一听到我要扣800蚊每个月，咁啊黄女士啊好惊啦。咁于是乎咧就按照对方呢个所谓嘅客服嘅指示啦，下载咗一个 app 啊，然后咧填写咗自己嘅银行卡号啦、密码啦，仲进行咗呢个人脸识别啦，输入咗验证码之后，手机就OK， 咁啊，完全黑晒屏，系失控咗，自己都处理唔到啦。咁啊，令人更加惊心嘅就系话咧，喺骗子嘅诱导之下啦，黄女士其实已经将一笔200000嘅定期存款咧就转咗做活期噶啦。咁喺手机失控嘅状态之下，呢笔钱其实系随时可能会被转走噶。好彩我哋民警咧就系及时赶到啦，吓抢先一步果断处置。一谂到呢度咧，吓咁啊，黄女士都话：哎呀，心有余悸啊！啊，回忆起自己嘅经历咧，佢话好彩民警及时赶到，如果唔系都唔知点算吓。咁啊，真系冇谂到啊，民警攞住嘅呢一支嘅回形针，呢、这、一个嘅回形针系价值200000。咁啊，警方方面就提醒啦，当你嘅手机出现以下嘅征兆嘅时候，记得要保持警惕。第一个就系话失控。手机屏幕突然间出现自动乱跳啊、黑屏啊、闪屏啊，或者个返回键系冇晒反应嘅，你系操作唔到嘅呢个情况。咁啊，第二个咧，个手机嗰个通知栏会显示咩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等呢啲提示，又或者咧通话过程当中出现共享呢啲字眼或者图标嘅时候咧，你亦都要小心，部手机可能喺度俾人係操控緊嘅，因為通過呢個屏幕共享咧，對方係可以實時監看得到你手機屏幕上面嘅所有訊息，包括你嘅手機密碼啦、驗證碼啦、聊天記錄啦等等呢啲內容噶。如果佢係可以控制咗你呢啲訊息之後咧，佢就可以遠程咁去操作你部手機，然後進行一個轉帳、刪除記錄等等嘅操作。咁喺呢個期間咧，你係冇辦法操作到你部手機進行阻止嘅。咁啊，即系对于呢个控屏嘅陷阱咧，都有好多下噶。咁啊，诈骗分子咧，通常咧都以我帮你操作啦，即系协助你去操作，作为一个咁样嘅即系出发一个为你好嘅出发点去引导你啊，主动开启呢一个屏幕共享吓、啊，或者系远程操控。咁啊，通常咧吓，对方即系都有呢啲嘅套路啊。我哋都喺节目度啦吓，同大家有科普过吓，同埋介绍过。譬如佢会冒充呢个客服啦，冒充我哋嘅公检法啦，又或者系贷款类嘅。投资理财类的，咁呢啲都系佢哋一个嘅入口或者理由，然后

0: 咧就系方清可以帮你去赚钱啦，又或者系帮你退款啦，又或者有啲咩可以系即系奖金系可以送俾你嘅，即系等等呢啲咁样嘅一啲所谓嘅好处，或者帮你解决咩问题，作为一个由头啊理由，咁然后咧就有道理去扫二维码，或者系点链接或者下载呢一个嘅 A P P， 然后咧就系通过远程操控嘅方式咧就去控制你部手机。咁所以大家就真系一定要掉以轻心啊！千祈唔好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啊，小心一啲吓。嗱咁啊，假如咧即系话万一系部手机真系咁唔好彩啊，自己扫咗一个二维码，点咗一个链接啊，唔小心啊，俾人咧控制咗部手机，咁我哋点算好咧吓？咁其实我哋民警方面咧都有同我哋去进行进一步嘅一个科普嘅。咁当你嘅手机咧，你发现系俾人系控制咗嘅时候，唔使惊嘅吓，咁可以按照以下呢几个方法处理。第一个咧就系要掹咗你手机嘅 SIM 卡，系好似啱先我哋嗰个民警咁样，即刻攞个回形针拮咗张 SIM 卡出嚟，然后咧就关咗屋企嘅路由器，断网吓。咁第二个咧就系要打电话去冻结你张银行卡，然后就要查实一下你嘅手机有冇其他嘅木马病毒，最后咧就要尽快修改银行卡嘅密码。咁希望啦，大家将听到呢啲讯息啦，都分享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啦，吓及时提醒，特别屋企嘅老人家吓。咁大钟时间亦都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听日啦，同样嘅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大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迎奔放的热浪，
5: 等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9: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标，
8: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9: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8: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黑飞惊魂》，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红姐由子清演绎，御警官由嘉乔演绎。
11: Perfect， 呢个角度字啊，等我飞嗰啲，影翻个假镜到底，从小区又飞到学校，哇！我发上抖音咪肯定爆啦！
8: 咁好嘅阳光真系唔好晒，晒一晒更健康。咦，咩声啊？吓，飞机啊？边个衰仔啊？玩飞机啊，玩到人哋屋企嘅窗口嗰度。啊喂喂喂，你唔好飞过嚟、啊！哎呀，吓死人咩？哎呀，我啲被啊，下边边个啊？部飞机系边个噶？
11: 哎呀哎呀，被加火啦！哇哇，快啲收翻佢先！喂喂，走后后，哎呀，唔得啦唔得啦！哎呀，
8: 哦，仲唔俾我捉到你？你部飞机啊，争啲害我，全部被啊跌落街啊，仲争啲撞到我阳台嗰度，你想偷拍我啊？啊，你呢个靓仔啊，咦？
12: Jackie 仔。
13: 放意，即系唔系我咯 ，sorry 咯 ，sorry 咯，喂喂，纯属意

0: 在技术室，我冇心噶，哎呀，我点会爆拍你啊？我试下部新机啫嘛。
1: 啊，咪住先，
0: 啊，
1: 你拍咗啲嘢攞嚟做乜嘢嘅先？唔会系放上网嗰度啊嘛？我一朝早起床啊，衫又未换，头发又未梳。如果你影咗我啊，放上网嗰度嘅话咧，会影响我嘅形象噶噃。
2: 哎呀，放你又唔系咩明星。怕咩影响形象啦？我捉住仔。
0: 诶、妈咪，你嚟啦、
1: 啊！红姐啊，红姐，你嚟得啱啦！你阿 Jackie 仔啊，一早喺个小区嗰度咧放飞机，争啲撞埋嚟我嗰度啊！
2: 阿芳啊芳，后生仔啊，好奇心重，玩下无人机啫。部机又咁细，撞到都唔痛啦，更何况都未撞到。床被冇事就得啦。系大惊小怪啊！阿衰仔你快啲同阿方姨讲多几句对唔住啦。
0: 方姨啊，方姨，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方姨。
1: 红姐，你咁讲咧就唔啱啦。咩叫做细步啊？唔痛啊？飞到咁高，万一失控啊跌落嚟，砸亲啲细路咁点算啊？佢啊咁近咁飞过嚟我个窗口，我屋企啲私隐呢？呢啲叫做黑飞啊，违法噶。吓、
2: 啊？
1: 我睇新闻讲过噶。
0: 哎呀，咩黑飞白飞啊？哎呀，方姨，哎呀，太唔太夸张啲啊？我自己啲玩具啫嘛，喺小区飞下都有罪啊，唔系喺机场附近飞咪得咯。
2: 我个仔啊，由细到大都系乖仔，飞下部飞机仔又违法，喂阿方，你咪乱讲。
0: 我就系啦，方姨，你头先喺楼上咁大声喝我，搞到我手忙脚乱，争啲控制唔到部飞机啊！喂喂喂，跌落嚟咪你赔翻俾我先吓、
1: 啊！你离晒谱噶，真系啊！
2: 小事啦，小题大做。
3: 诶、各位街坊，
2: 诶、
3: 喂，点解咁嘈噶？
2: 哦，雨 Sir，
1: 雨 Sir， 你嚟得啱啦。
4: 警官，
2: 雨 Sir， 早晨啊！
3: 诶，早晨。
1: 阿雨 Sir 啊，呢度有人黑飞无人机啊，争啲造成事故。
2: 喂啊！方，你咪乱噏喎！嗱，阿雨 Sir， 我个仔喺度玩下佢部飞机仔啫嘛。
0: 咪就系啦，雨警官，我买部新玩具玩下试下啫嘛，你睇下几咁细部啊嗱。
3: 睇下啊 ，Jackie 仔，你呢部机咧有冇进行过实名登记噶？
0: 实名登记？
2: 实名登
0: 记？咩嚟噶？
2: 咩啊？
3: 即系话咧，你部无人机咧都要上户口。根据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机必须好似人上户口咁样，喺官方平台登记，取得二维码贴喺个机身度。
1: 嗱，冇登记就飞，已经系违规嘅第一步啦。
2: 喂，阿雨 Sir，
3: 嗯，
2: 买部玩具飞机啫，都要上户口。咁麻烦，嗱，我仔佢真系唔知噶。
0: 系啊，我乜都唔知噶，我乜都唔知噶。
2: 佢真系唔知噶。
1: 仲有啊，你头先飞咁高啊，有可能超过120米。新闻话超过120米咧就要报批，唔系随便飞噶。
3: 嗱，方姨讲得啱啊，呢啲咧就叫做喺管制空域未报备飞行。
2: 吓、啊，系未噶？Jackie 仔，
0: 我120米啊，我冇留意高度啊。喂，方姨，你又知我飞过咗120米，话唔定冇咧。
1: 啊，我屋企咧就喺10楼嘅，望见你部飞机啊飞上去，明显系高过我屋企一大截啦。我目测都过噶啦。阿雨 Sir， 你话系唔系啦？
3: 如果系真嘅话咧 ，Jackie 仔你啊错上加错啦。增高120米以上嘅空域，通常咧属于管制空域，需要提前申请报批先至可以飞噶。嗱，你呢次飞行咧，至少涉及两项嘅违规，未实名登记啦，同埋管制空域未报备飞行。根据条例咧，可能处以罚款噶。
2: 吓，罚款添啊！雨 Sir， 我哋第一次噶咋？
0: 第一次噶
2: ，Jackie 仔啊，快啲认错啊！
0: 喂，余警官啊，知错噶啦，我今次。真系知错啦！我唔知道有咁多规矩噶嘛。
2: 系咯，
0: 我以为遥控飞机同遥控车都系遥控下啊嘛，唔系咁咯。
3: 认识到错误就好啦。今日咧冇造成实际嘅损失，主要系以教育为主。但系你必须要立即停止黑飞啦。
2: 哎呀，你呢个仔啊，真系唔听教嘅。嘥咁多钱买个咁嘅冇用嘅嘢，扣你3个月零用钱啦！
0: 哎呀，冇啊嘛，我都系想将我啲毕业作品拍好啲，攞高分啲啫。咁啊，余警官啊，咁系咪我部机以后都唔可以飞噶啦？
2: 抌啊佢啦！
3: 咁又唔系咁讲， 完成了以下几件事呢。

0: 晒头发出嚟呀、
1: 啊。我记得㗎啦，知啦知啦。
0: 阿芳啊，
2: 嗯，
0: 真係唔好意思啊。哎呀，你咪原谅佢呢个細路仔唔识世界囉。佢头先影到啲视频啊，我叫佢返去即刻删咗佢。
1: 我知啦知啦，哎呀，对唔住啊芳姨。
2: 算啦算啦，后生仔呀，识错就係乖㗎啦。以后要玩记得要守规矩。千祈呢唔好再咁近啲居民楼飞啦。我个心脏啊顶唔顺
3: 㗎。总之呢要记住，天空唔系游乐场，乱飞会闯祸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黑飞惊魂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关注下牛雕江呢个位置。现时咧呢度周边嘅路段咧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仲有而家啦，时代RTC 咁同埋愉景蓝天坎周边嘅呢一啲路段啦，见到车系多咗唔少噶。咁经过呢个区域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啦。如非必要咧，就要到通行。咁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文华路依家啦，文华小学对出嘅路段往屉景南路方向嘅车道系非常之多车噶。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新会大道中万达广场对开嘅路段，咁而家啦都系多车嘅。咁仲有我哋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咧，一路都系比较大。咁经过呢边嘅时候，各位就要耐心啲同埋小心啲啦。咁再嚟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啦，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行车还系比较顺畅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傍晚六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1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2: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1: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2: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1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2: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2: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3: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

0: 突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总台记者张绵绵。

0: 员王一群、高军报道。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顺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

0: 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6: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8: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8: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

0: 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

0: 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晚上七点，
8: 唱响新媒，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6: FM 98.3，
8: 新媒电台。
9: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5月9号，板桥新材料、正天卫电子化学品生产建设两大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新会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合计总投资14亿元，持续夯实区域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底盘。签约仪式上，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代表新会区委、区政府对两大项目成功签约表示祝贺。他表示，新会始终坚定不移深耕实体经济，将持续秉承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全方位做好企业后勤保障服务，全力提速项目落地动工进程，为企业在新会深耕发展保驾护航。企业均表示，对新会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完善产业配套给予高度认可，对区域发展前景及企业长远布局充满信心，将主动担当招商大使，依托自身行业资源助力新会延链保链，以商引商，深化政企协作，实现共赢发展。本次落地的两大项目产业关联紧密，互补性突出，同属新一代信息技术核心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新会区电子新材料产业链整体布局。
11: 近日，区政协副主席张赞天、新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同狮前镇联络组委员，围绕升级改造狮前镇自来水管网工程，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地研组一行先后到国道 G240、汇城三联段同狮前镇中心大道，认真听取项目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以及存在问题，为破解狮前镇群众饮水安全最后一公里难题建言献策。张赞天强调，办好民生实事项目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的理念，充分发挥政协协商式监督的独特优势，持续组织委员跟踪关注狮前镇自来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进展，助力破解供水设施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让狮前镇群众 早日饮用上。

0: 享优质西瓜水，以实实在在的理职成效助推我区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1: 五月八号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日商标品牌发展会议上，扎根深汇的健康产业龙头企业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核心品牌养固健 Oriba 商标获评三 A 级知名商标品牌，继2025年万家增建志愿服务项目获评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项目后，该企业再添一张国字号名片。据了解，获评品牌可以在商标确权维权中获得更高司法认可度，三 A 标识可规范用于产品包装与宣传，将进一步提升品牌辨识度、公信力与市场竞争力，助力品牌高质量发展。无限极此次荣膺三 A 级知名商标品牌，既是企业坚持创新驱动、深耕品牌建设的生动实践，亦是深汇久久为功、培育优质企业、壮大区域品牌矩阵的有力缩影，为全区企业品牌化发展树立了标杆，将进一步带动全区各行业品牌建设整体提档升级，为深汇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覆盖率，今年沙堆镇卫生院推出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其中 DR 胸片检查为必查项目。考虑到部分老年人体弱出行不便，该院自5月6号起启动下乡流动 DR 体检服务，将健康关怀精准送到家门口。目前该院先后到拿福村、独联村开展该项服务，共有600余名老年人受益。流动体检车下乡服务获得群众一致好评，既免去老人往返医院的麻烦，亦都令老人们感受到医疗服务的温暖。接下来该院将持续推进流动 DR 体检车覆盖辖区所有村庄，切实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健康。
1: 5月9号深汇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的公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深汇区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根据公告，全区公办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学段学生起始年级新生校服采用统一款式，新款校服实行全区各学段统一样式，分下服男款、下服女款、冬服男款、冬服女款共4个样式。公告仲提出了设计理念要求，要彰显地域特色，设计应简约大方，可参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设计理念，有机融入深汇地区教育及人民特色，要符合年龄特征，契合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审美需求，体现新时代青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要突出育人功能。校服不单只是服饰，更是流动的校园文化，应体现文明、得体、优雅的学生气质和精气神。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的，无品浪照唔七汁，无品浪照唔七汁，意思是点解呢？嗱，喺呢说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啦。嗱，阿嘉明哥有位同事叫做振国，平时咧少言寡语，行为好端正，同同事和睦相处。唔讲大家唔知啊，仲有几个女同事暗恋佢添啊，一啲奸诈鬼鼠嘅表现都冇。但是突然之间有一日，嘉明哥间公司来了几个帽子叔叔，就将振国拉走了。传闻说他是诈骗集团的其中一员，大家都不相信。讲到这说，有人就说了，无品浪啊照唔七汁。听到有同事这么说，嘉明就疑惑地问他，喂喂喂，你讲咩啊？咩有槟榔，咩出汁啊？咩意思啊？系咯，究竟新会话无品落照唔七汁指代嘅系乜嘢呢？咁又要讲翻咯，可能好多朋友都冇见过啊。槟榔系一种热带水果，中意食佢嘅人就觉得佢别有一番嘅风味，越照越有味，就算成日照都唔厌。当然，讲到呢度只不过系以前前人嘅习惯。皆因槟榔照得多，唔使我讲，大家都知道对身体系有害无益。咁点解俗语当中会咁讲呢？点解以前嘅人又咁鍾意嚼槟榔呢？正因为以前嘅人觉得槟榔汁嘅风味十分独特。嗱，槟榔嘅肉呢系好硬硬框框嘅，你要慢慢不断咁样咀嚼，先会将槟榔照出槟榔汁，享受独有的味道。冇槟榔就没有槟榔汁，反之嘴入面有槟榔汁，自然就是照槟榔的结果。所以这句新会话的意思就是事出必有因。咁话返转头啊，阿嘉明哥的同事阿振国真係被帽子叔叔带走咗，绝对唔係无中生有㗎啦，梗係事出必有因。就正如新会话讲的，无品浪照唔七汁。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的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7: 剩下的打包吧，
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7: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 983
9: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4: 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住个撑船工啊，讲俾孟良听，话有个和尚同个道士托佢帮手保孟良入幽州，仲有封信咧要转交俾孟良嘅咁。讲完。就揞出封信交咗俾孟良。各位会问啦，那个和尚同道士系边个嚟啊？咁呢一僧一道啊，唔系边个？道士就孟良嘅舅父郑道平，那个和尚乃系金刀令公杨继个第五仔杨延德，杨五郎啊。一讲返孟良嘅接过信打开嚟睇咗半日，唔懂唔识，確係嘅，佢识字唔多，雞乸咁大个字呀，识唔够一攞。咁佢又翳章翳呀读俾佢听，听完信欢喜到佢呀，嘿嘿，不

0: 得了，哇，有呢一封信救我六哥就唔使忧啦，而且呢次去幽州系一举两得。佢系问张毅，唔该晒你啦。诶，你话佢呢个连营咁，我点通得过呢吓？你唔使担心嘅，我周时呢都要送鱼去俾萧太后嘅，佢哋呢就俾咗个腰牌过我，有咗呢个腰牌就可以随便出入噶啦。我将个腰牌借俾你咪就得咯。讲完就将个腰牌除咗落嚟交俾孟良。孟良话：喂，你将我嗰匹马载埋过嚟啦。张毅话：唔好噃，整埋匹马过嚟俾人见到就好影眼㗎噃。哦，咁啊，咁啊叫佢回形啦自己。你等一喺佢啰柚树边嘅两边就得㗎啦。好啦，咁啊船到岸边搭好跳板，孟良就上咗岸，大摇大摆就行啦。张毅话：哎呀，咪住咪住，你咁去唔得㗎。你冇啲籍口，你点入城呢？系咯，咁点算啊？嗱，咁啦，我呢船咧有一桶生猛嘅河鲜，你挽住佢去。仲有，如果等阵啲卫兵问起上嚟呢，咁我哋仲要有啲亲至系噶噃。冇错，咁我哋算咩亲呢吓？系咁咧。你呢就仍是我个仔啦。
1: 乜话？我是你老豆。
0: 哎呀呀，你睇你睇你睇你。你咁样做做咩啫？又唔係真嘅，做戏咁做咋嘛。唔係搵你笨㗎我。咁啊。仔就仔啦。仔就仔啦。好。咁啊，张毅将个桶鱼交俾孟良，送佢行咗成里几路先至分别。咪等孟良自己行去幽州城。话说孟良挽住桶鱼一路行，会经过一处辽军嘅营寨，就将腰牌攞出嚟照一照簿，一啲都冇费到事就通过啦。好快脆，佢就嚟到幽州城下，去到一睇，咦？点解城门有兵丁把守嘅盘查好严？嗱，各位。咪睇下孟良平时系心粗粗，而家为咗救佢六哥呢，喺呢个紧要关头啊，阿玉真系几细心噶噃佢。嗱，佢企埋一边，将入城嘅时候啲人哋会点样盘问，自己系应该点样回答，咁吟吟沉沉咁吟咗一次，然之后咧先至开步行噃。一嚟到城门口，兵丁拦住佢问：做咩噶你？送鱼啊，送俾边个？萧太后嘛。我点解唔识你嘅？张毅呢？病咗啊佢。你叫佢咩名啊？张毅系你边个啊？
1: 我叫张高，张毅系我老豆。
0: 你个腰牌呢？
1: 喺树。
0: 嗱，你放低啲鱼，翻去啦。等到月底一齐俾钱你。孟良个心谂：唉，唔俾我入城，我咪白白行一趟。佢望下望下，猛喺度谂计。一望望到城门里边有一班人逼埋一堆，个个都担高头喺度睇告示。孟良谂起嗰封信啦，咦？系唔系信上讲嘅事呢？喂，佢又想行入去啦，守门嘅兵丁又唔俾佢入。佢就话：喂，唔该你，我入去啦。我睇完嗰个告示，我就扯噶啦。佢一字讲，一字行埋去人堆嗰处。哈，我兵丁亦冇理佢。孟良，我本来识字就唔多嘅，离得又远，睇极都唔知道噏乜，就揾人问啦。咁啱，佢又问镜前面嗰个人：喂，系乜嘢啊？咁嗰个人咧食紧个烧饼。就以为孟良问佢食紧乜嘢，咪顺口回答佢话烧饼。孟良嬲啦，
1: 我话上边系乜嘢啊？
0: 嗰个人亦冇拧转头，随口又噏芝麻咯，
1: 黑嗰啲啊，
0: 弄咗啊嘛。

0: 孟良对住佢后枕啪咁打咗佢一巴，你净系识得食。食烧饼嗰个人俾佢打到啃亲，争啲唔唞得气咁滞，好耐好耐佢先至唞翻啖气。佢话：你打我做咩啊？你打我做咩啫？你我问你上面写嘅系乜嘢啊？你乱噏一通。正喺呢个时候，守门嗰个兵丁行过嚟话：张高，你喺度搞搞震做咩鬼啊？
1: 冇啊，我翻去想问下佢上面写啲系乜嘢啫嘛。
0: 我话你听啦，你将系黄榜。上面就写住话哈文国派咗使者送一匹马嚟，边个识得佢系咩马，而且能够降服佢呢，就赏黄金百两，白银一千两。你又冇呢啲本事噶，扯啦你！孟良听咗声都唔声啊，双手一分，推开啲人行到入去，咦咁啊将黄榜撕落嚟。喂，你做咩？
1: 我识得睇马。
0: 是不是真的？
1: 什么是不是真的？难道假的了？真的。
0: 喂，你如果不懂看撕黄榜是有罪的吧？
1: 没错了，我懂。哎，那么好了，你跟我来吧。
0: 讲完个兵丁就带孟良去午门，准备上金殿来见萧太后。萧太后这几天为了这匹马呢，忧心到他死啊。什么事呢？原来哈密国呢，本来是辽国的附属国来，历来都是和大辽国年年进攻的衰衰来朝的。怎知道呢，现在哈密国不服气，但他兵力亦不足，就打不过辽国，就出了个花招。他派了个使者送匹野马来，请辽国的人辨认，如果叫不出马的名字，降服不到这匹马，咁从今之后哈密国就不但不进贡，仲要调转头要辽国向佢哋纳贡称臣咁。萧太后又叫朝上嘅文武大臣嚟到睇马啦，结果边个都唔识呢一匹马叫做乜嘢东东。咁萧太后就唯有下令贴出黄榜招募能人。日子又过得飞快，二十日冇人揭榜，咁眼睇住辽国要输。今日孟良一嚟到撕咗黄榜，咁兵丁就带佢嚟午门，就请卫士禀奏萧太后话有能人啦。咁守午门嘅卫士嚟到金殿一禀奏话有位壮士揭咗黄榜嚟到见驾，萧太后欢喜到不得了，立即就传孟良上殿。孟良噔噔噔大踏步行上嚟，对住萧太后行咗个中原礼，拜见太后。行过嚟，孟良眼碌碌咁睇下萧太后。萧太后个名叫做萧卓，个乳名叫做燕燕，今年咧六十几岁，即睇上嚟不过四十零岁咁，生得肥肥白白，高颧骨尖下爬，大眼睛嘅高鼻梁，个样咧生得好庄重威严。孟良谂。就呢个白衣婆累到我哋武日得闲辛苦到死死下，哼，有朝一日我斩咗你个头。萧太后望望孟良，见到佢面如红枣，胡须勒勒，体格健壮，系个勇士咁样。不过见佢上到嚟金殿呢，双眼就乱咁睄嚟睄去，就唔讲礼貌。你话如果喺平时，萧太后就会发火噶啦。至今日系为咗寻访能人啊，为咗捻住条颈系啦。佢心谂，能够睇马降服马嘅，都系啲粗人，唔懂礼节，唔怪得佢嘅。哈，咁样一谂啫，萧太后不但唔嬲，反而仲觉得孟良个人啊生得敦厚可爱添。萧太后问啦：你叫做乜嘢名啊？
1: 我叫做张高。
0: 屋企喺边处住啊？
1: 喺水上咯。
0: 萧太后啊，争啲笑到咳。水上点样住呢？
1: 我姐系打鱼嘅，以船为家，咪成日喺水上面蒲嚟蒲去。

0: 佢叫做乜嘢名啊？
1: 张毅。
0: 啊，就系同哀家打鱼嗰个张毅系嘛？
1: 系，冇错。
0: 点解我冇听讲过佢有仔嘅？
1: 我系个五翼仔，十五岁嗰年有一次阿姐话我曳，打咗我一身，我啊趯佬走人啦。我走到中原跟啲朋友学啲武艺，咁啊落草做咗山大王。前几日我阿姐有病，叫人带封信俾我，叫我翻嚟，咁我咪翻嚟咯。今朝早我阿姐话有桶鱼鲜未曾送俾太后，咁啊趁而家啲鱼仲会游水，咁啊你送去啦咁。咁我代替我阿姐送鱼嚟。咁喺城门口我先知道，原来太后你出皇榜招人睇马，咁我咪就嚟咯。
0: 哦，难得张毅自己有病仲挂住哀家，好赏佢二十两银俾佢嚟保养身子。
1: 多谢太后。
0: 你识得睇马嘅咩？张高。
1: 是啊，我喺中原同啲马贩子一齐搵过食，我试下啦。
0: 咁好极啦，好极啦。如果张高你真係识得睇马而且顺服得佢嘅呢，哀家重重有赏。於是萧太后嘅传旨，请哈密国使者上殿。呢、這个使臣嚟到啊，态度非常之傲慢。佢话：太后点啊？有冇识马嘅人啊？吓！萧太后冷笑一声话：你哋系少见多怪，一匹马就难得到我哋大辽国咩？唔使揾边个。我哋辽国少少嘅渔夫就识得睇啦，就识得你呢匹系乜嘢马，将匹马拉嚟啦。咁哈密国嘅使臣就派人用个车将匹马运嚟，匹马呢系运实一个铁笼里边嘅，运到嚟啦就放喺金殿前面嘅空地。萧太后吩咐喺金殿门外摆个座位，佢坐定之后啊，同孟良话。张高，你睇下呢匹马啦。孟良行过去铁笼旁边，定眼一睇，只见铁笼里边呢匹马，马蹄到背脊八尺高，由头到尾丈二长，个头啊似狮子，鬃毛好长嘅纯白色，一条杂色毛都唔见，唯独写鼻梁骨到尾啊。有一条线是黑色的毛，两眼如灯闪闪发光，前档宽后档窄，大蹄腕，头上三角，肚下三轮。孟良看完一尾话：好马，好马。萧太后问张高：你知不知道这匹马叫做什么名字呢？
1: 我知道，不过我不讲。
0: 点解呢？
1: 嗱，我话东，嗰嘢就话西；我话南，佢就话北。佢点讲都可以话我讲得唔啱噶。咁啦，我同埋佢各人写喺纸上面，如果打开一睇，都系写埋一样嘅，咁我就讲得啱啦。如果写出嚟系唔同样嘅呢，咁啊算我讲错。
0: 太后笑啦。啊，张高你真係有啲计谋㗎喎。於是萧太后对哈密国个使者同埋孟良话：你哋写啦。咁哈密国个使者就写啦。孟良就歪零歪称咁写出马嘅名称。大家写完，将两张字条打开嚟一对，写得完全一样嘅。大家写咩呢？都係写一字板勒玉麒麟。所谓一字是指黑毛一条线，板肋是说啲肋骨就唔系分成一条条嘅肋骨，而系整整嘅一块骨。个头同马唔同，就叫做麒麟。因为马系白色嘅，所以叫做玉麒麟。一字板肋玉麒麟就系咁解。哈密国使者就问孟良。咁你知唔知道呢匹马

0: 出自何处呢？
1: 呢匹马是野马，是家养的马，去到深山跟大野兽交配生出来。这只家伙一生出来就将只马乸吃了，他脚力好，跑得飞快，一行千里。我讲得啱唔啱啊？
0: 个侍者揞个头话：算你讲得啱啦。
1: 咁咩算啊？系咪啱？
0: 系系讲得啱啦。咁你知道呢匹马嘅厉害噶啦？我哋为咗降服佢，死咗廿几人。如果你能够降服佢，我哋咁先至算输。如果你降服佢唔到，就你哋输。萧太后话：张高，你要量力而行啊！吓，
1: 孟良话：包冇撞反嘅太后，叫佢将匹马放出嚟啦！
0: 哈，各位大家会问啦，孟良点解会咁叻呢？识得呢匹宝马咁交关？
1: 原来有人帮佢忙嘅。嗱，佢过河嘅时候，张毅咪俾封信佢嘅，呢封信系佢舅父郑道平写嘅。
0: 我哋上面讲过啦，孟良曾经就遇见过郑道平，郑道平就送咗个火葫芦俾佢。咁郑道平见到佢呢个外甥粗野鲁莽，就怕佢唔学好，就暗中观察。过咗半年啦，见到孟良确系忠肝义胆，跟随杨六郎镇守边关，忠心报国，咁佢就放心。郑道平离开咗边关之后，找埋佢师弟任道安一起去五台山探望杨五郎。杨五郎见到两位老前辈嚟都非常之高兴，就讲咗个消息俾佢哋两个听。佢话：
1: 最近辽国请咗个道士叫做颜容，话要摆座大阵同宋军决一胜负啊！
0: 郑道平同埋任道安知道咗都有啲担心，佢哋商量咗下就决定去幽州睇下究竟系点。杨五郎话：我亦同埋你一齐去咁。于是三个人就去咗幽州，住咗十几日。喺十几日里边，佢哋明查暗访，知道辽国已经摆落一座天门阵。咁啱就喺呢个时候，哈文国就派咗使者，带住一匹怪马嚟到，要同辽国赌输赢。佢哋想开下眼界，睇睇究竟系匹乜嘢怪马。三个人去到宾馆外边候实晒。啊，呢一日真系俾佢哋睇见咗。郑道平啊，见识多，佢又会上马。佢睇咗之后就话：啊，真系匹宝马嚟啊！如果武将得到佢，真系如虎添翼。不过我哋要咗佢系冇乜用嘅。任道安听咗就谂啦，我哋冇用啫。如果俾咗我徒弟杨六郎就好啦。咁郑道平啊，将如何降服烈马嘅办法写落封信书，托张毅交俾孟良。各位，咁孟良系点样降服烈马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干力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3: 啊，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8: 婆婆你坐呢度啊。
9: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0: 先生你嘅餐到啦。
7: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1: 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11: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14: 山边修复延生机，
15: 水边清岸景优美，
14: 路边成荫花出彩，
15: 镇村整洁人人爱，
14: 景区提质透绿意，
15: 净化美化齐实施，
14: 五边整治换新装，
15: 绿水青山共守望，
1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9日，省政协副主席李欣率队到我市，就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认真听取市政协各县市区政协主要负责人关于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存在问题展开交流，探讨进一步深化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思路举措。调研组表示，将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深入研究论证，积极推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为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10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推进连锁食品经营企业便利化许可服务举措，高效完成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相关经营许可审批工作，助力企业在粤西区域快速布局新店，实现快审批速落地。据了解，通过落实便利化许可政策，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

0: 在江门等地新开办的直营门店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时，可免予现场审查，最快一天内即可办结。审批时限压缩超80%，真正实现提交即办结，办结即可营业。5月10日，广东省首本聚焦中小企业品牌建设问题的《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正式对外发布。手册围绕品牌认知、战略规划、视觉形象等6大板块，梳理出100个最常见、最关键的问题，给出清晰可操作的解答，帮助企业管理者快速搭建完整的品牌知识体系。5月10日，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政府将加强监管，确保联邦机构优先采购美国产品。美国需要堵住豁免漏洞，不能像发糖果一样随便允许例外情况。他还表示，此前已签署行政令，打击假冒美国制造的商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哇，小云，好青春喎！
3: 唔好提啦，呢几日爆晒痘，我就嚟冇面见人啦。
2: 做咩搞成咁啊？
3: 呢几日咯，聚餐，次次佢哋班友都话食辣、啊，唉，仲唔系因为啲辣嘢搞到爆晒痘啊？唉，最衰我自己啦，又忍唔住口啊。
2: 其实唔关事嘅。
3: 吓、
2: 啊？食辣同埋生痘之间冇明确关系噶。
3: 唔关事？
2: 系啊。反而有研究话咧，辣椒素可以用于治疗痤疮啊，并且喺呢个中国痤疮治疗指南2019修订版当中咧，饮食方面亦都冇提到预防痤疮要戒辣、啊，只系讲限制高糖、油腻饮食同埋奶制品，尤其系脱脂牛奶嘅摄入，咁适当控制体重、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同埋过度日晒。都有助于预防和改善痤疮发生的。
3: 那又为什么我每一次吃完辣的东西之后呢，面上那些痘痘就马上会蹦蹦蹦走翻出来的、
2: 那是因为吃辣可能会导致面部炎症更加明显。看上去呢、原先不明显的痘痘呢，会因为辣的刺激而变到更加红，看落就更加明显咯。
3: 原来咁啊！
2: 还有啊，辛辣食物呢往往会伴随住高糖高脂，譬如红油火锅、水煮肉片、辣子鸡，这些因素呢都是导致皮肤爆痘的主要原因。
3: 咁总之都是少食啦。
2: 冇错啦。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鲜会醇厚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3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亦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斯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双痕恩斯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营地边。

0: 庭、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1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983
12: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0: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15: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6: Music, travel, love.

其实有时咧，生活系咪需要一啲嘅念力咧？即系意思话咧，全世界都认为啊，星期一上班啦，成个谢晒啊，诸如此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会唔会可以系改变一种嘅状态？即系意思就话啦，夹硬认为星期一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可以迎接一个新嘅工作嘅挑战嘅。于是乎咧，你就开始要精神饱满嘅，进入状态嘅。咁会唔会好啲啦？毕竟今日即系星期嘅新嘅开始啊！啊，五日咧工作天嘅第一日，点都应该为自己加加油，同埋啦，会俾自己一啲嘅情绪价值嘅，系咪？正如我哋今日嘅不期而遇，开首篇都带嚟啲好开心嘅节奏感。啱先嘅开首篇，我哋嚟就 Back in Town， 似乎有住一种。依家好兴讲嘅嗰只叫做系咩？经济上行嘅80年代风系嘛？继续好浮夸嘅，好 bling bling 嘅80年代嘅音乐潮流。嚟自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Jealousy》。

八十年代对于你的感觉是怎样？当然啦，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视频都会跟我们重温八零年。这个是全球性的潮流，告诉你当年一开始有 disco, 有爆炸头，会有喇叭裤，有 bling bling 的一些很浮夸的演出衫，还有很夸张的妆容。但你实实在在这样经历的会是怎样的呢？对于何俊文来讲，整个八十年代是一个学生时期，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发生在八十年代。虽然仍然是那时候觉得会很穷的，但我觉得其实很开心的嘛。仲会见到一些哥哥姐姐啦，即是已经成年的那些哥哥姐姐啦，开始尝试穿着喇叭裤啦，开始会在这个周末狂热啦。意思就是说去不同的人家啦，攞部收录机啦，去播放着一啲嘅 cassette 带啦，里边有一啲好劲爆嘅港台音乐，比如话当年啊嘛，张岳云嘅谭咏麟嗰啲系劲爆作品啦，然之后开始咧吓，仲有就系、是、卡带方面一定唔少得，就系、是、叫做系河东 disco 啊，诸如此类啦，咁就开始咗喺屋企咧就系、是、张灯结彩咁样啦，然之后成班嘅年轻人咧喺呢度咧就系、是、真正意义嘅 home party 啦，即系家庭派对，去跳下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咩啊？太空漫步啊，啲霹雳舞啊，诸如此类嗰啲，其实我感觉就好好玩嘅。起码站喺我当年呢一个小朋友嘅视角嚟睇，好潮啊，好摩登啊，系嘛？继续今晚我哋星期一嘅晚上时间。嚟自有不期而遇 DJ 文打碟嘅时候啦，会带俾你一种好开心嘅回忆状态啊 ！Coco 李文 D 打碟嘢啊！

Coco 李玟。好似出道以嚟都是呢种好鬼妹仔的性格，音乐风格都是偏向于呢一个欧美乐坛嘅，或者当年对于华语乐坛的一啲听众嚟讲啦，觉得太前卫，又或者未有太多的代入感，所以啦，尽管如此有实力的呢个天后级人物，在当年坦白讲在华语乐坛当中啦，未必会是顶红的。但是今时今日好似又发现了成为一名的宝藏歌手。Yeah. 直不怀念的声音，我哋有 Coco 李玟 D Daddy。

0: 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1: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各区12号至13号气温上升，偶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14号至17号是有强降雨频繁的，咁啊，请注意翻啦，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并注意翻啦，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起咧系雨水减弱嘅。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 a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e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PY 王子成。
3: Vivian, are you ready to go out with me? Vivian, 你准备好要跟我出去了吗
4: ？OK, Allison.I want to take the elevator. 好了 ，Allison， 我想坐电梯。
3: Sure, let's take the elevator. 好啊，我们坐电梯吧。
4: Yeah, the elevator is here. Yeah, 电梯到了。
3: Let's get on the elevator. Press number one. 我们上电梯吧，按数字一。
4: Let's go to the first floor. 我们去一楼吧。
3: Yes, first floor. We have to stay away from the doors, so you don't get caught by the doors. 对的，一楼，我们要离门远一点哦，这样呢就不会被门夹到了。下面呢 ，Al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乘坐电梯的危险点。一，围裙板和梯级间的缝隙，这个地方呢很容易夹到脚。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左右裙板与梯级间的间隙呢，不可以超过7毫米。二，扶手带，扶手带在运动的时候，如果将手指伸入缝隙中，很容易被夹住哦。另外，扶手带与地面夹角，也可能对小孩造成伤害。好了，我们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Elevator, 电梯。
4: Elevator, 电梯。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通过这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们公司的 CO

0: 啲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1: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0: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阿梁生啊，经过我哋调查咧，你负责运维嘅置业公司喺5月6号出现咗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系冇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系你就喺呢个维修记录单嗰度咧虚假填写咗维护检查记录。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系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3: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2: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3: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2: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9: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8: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11: 节奏放慢，
12: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在旅途之中可以探索到这个的地球上面一些很独特的地形地貌，其实是一份惊喜的。你会发现大自然是最好的艺术家，它会呈现绝佳的审美去给我们欣赏。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就是在陕西方面的，就是被誉为中国版羚羊谷的金泉大峡谷。系啦，咁啊，佢系属于亿万年前嘅雨水啦，冲刷呢个黄土高原啦，形成一啲嘅裂缝奇观嘅。咁啊，阳光咧就系穿过呢一个裂缝洒落嚟啦，吓，随晒一拍咧都系大片，而且你置身喺其中嘅时候咧，嗰种嘅穿越感，哇，真系令你觉得

系不生难忘嘅。系啦，今日咧就系详细咁介绍下啦吓，要由呢一个嘅金泉大峡谷有啲咩需要注意啦，又或者有啲咩需要 highlight 下嘅景点咯。其实咧金泉大峡谷咧就系由数十条咧系谷沟咧建成嘅，咁但系佢每日咧净系开放咧两至三条嘅，咁而且系冇办法咧就系自由选择嘅。咁其实咧就好似系撞彩啦，不过咧基本上都靓嘅。我相信咧，佢每日只系开放两三条啦，就系、是、要保护翻呢啲嘅大自然嘅亿万年形成嘅呢个奇观啊！嗱，据呢一个网上嘅统计啦吓，有几条咧呢一个嘅即系沟谷咧，系好值得期待嘅。意思就系话可能喺观感上面都会更加之靓啲咯。第一个就叫做华树沟，亦都系被誉为呢一个嘅摄影天堂啊！咁系呢一个峡谷嘅精华所在啦。咁啊，当呢个阳光咧直射落嚟咧，就形成咗呢个丁达尔嘅光柱啊！咁啊，同呢一个嘅波浪状嘅呢个岩壁嘅纹理咧，形成咗吓好强烈嘅呢个对比。咁而且咧，亦都系成为咗啊呢啲光咧喺呢个景点当中嘅灵魂。可以话咧，随手一拍咧，都好似一个童话世界咁样，有少少唔多真实嗰种嘅感觉。第二个就叫做系月牙谷啦。咁啊，顶部咧就系好合长嘅，就好似个月牙咁嘅形状啦。咁啊，最窄嘅地方咧，仅系可以系容纳一个人咧侧身通过嘅。如果咧你喺正午嘅时分啦吓，咁啊光影咧喺呢个谷内咧就形成咗好奇幻嘅光影秀，亦都系非常之梦幻嘅。第三个需要推介嘅呢一个嘅地方咧，就系、是、叫做系龙巴沟啦。咁啊，佢咧就系属于更加之原始啦，吓同埋幽深嘅感觉啦。咁而且咧就系、是、呢个青苔咧遍布嘅，仲有呢个嘅溪流啊。咁啊，所以咧呢、這个探险嘅感觉咧就系、是、相当之俾人一种好惊艳嘅感觉啦。好适合咧就系、是、想避开人群啦，吓去体验下呢个野趣嘅你啊。第四个就叫做系牡丹沟，规模咧相对系比较少啲嘅，咁啊但系咧佢嘅岩壁上面咧就系生满晒一啲好清新嘅绿色嘅呢一个嘅苔藓类嘅植物，咁啊好适合咧去影呢个人像啦，可以令到嘅皮肤咧睇嚟更加之系白净通透。系啦，咁啊，咁以上咧就属于四个咧比较上系即系俾网上啦吓一致推选啦吓一定要打卡嘅地方啦。其实咧讲到呢一个嘅地方啊，究竟系咩时间去咧最好呢？四月份至十一月份，咁啊属于最佳嘅呢个旅游季节啦。咁话时段方面咧，一定要系拣呢个晴天噶。咁啊，因为咧最佳嘅拍摄时间咧就系中午嘅十一点到晏昼两点噶。啊，好多时候咧，我哋摄影就会避开呢一个嘅即系顶光嘅呢个嘅叫做系好恐怖嗰啲光线。但系佢呢度系啱好，因为佢全部峡谷嚟噶嘛，所以一定要喺呢个顶上边咧，就系、是、打落嚟嘅光咧，先至会最配合到呢个峡谷嘅。一个梦幻感觉，系啦。咁啊，如果系阴天或者系雨天嘅话啦，就冇啱先所讲什么丁达尔光又好啊，直射嚟嗰啲光，梦幻嘅一个嘅感觉又好啦，咁啊都会大打折扣嘅。门票方面，咁啊建议大家咧就提前喺呢一个嘅陕西文旅为民生啊呢、这个线上平台咧就购买啦。话价格咧，好奇特啊！大概喺呢一个嘅117.6元，比喺现场咧购买嘅168蚊系抵好多嘅。哦，怪唔得这条有折头系嘛？交通方面咧，就系、是、自驾咧，从呢一个延安嘅市区咧，就系、是、出发，咪约系1.5小时啦。咁啊，直接导航呢一个金泉大峡谷旅游中心就 OK 嘅啦。咁啊，景区咧就系、是、停车免费嘅。咁啊，公共交通方面，好似我哋山长水远，从呢度去到呢一个嘅陕西，冇得自驾

咁當然租車都可以嘅。咁啊，如果係公共交通方面咧，就可以係從呢個延安汽車站啦，係嘛，乘坐呢一個嘅直達景區嘅旅遊專線，喺都幾方便嚇，有呢一個旅遊專線嚇。咁啊，票價咧90元，仲含呢個往返嘅導遊講解添啊，相當之方便，而且咧都可以更好咁樣瞭解呢個景區一啲嘅特色啦。系啦，咁啊呢个景区咧，每日都会开放嘅峡谷，分别为一至两条嘅旅游线路啦。咁可能会相对嚟讲会挤迫少少嘅，咁所以咧就要选择啦。咁可能会比冷门一啲嘅沟咧，就会系相对嚟讲嘅人会少啲啊，清静啲，可以出片啲。系啦，咁去感受下呢个大自然嘅奇可以话鬼斧神工啊！咁呢啲奇妙嘅景象嘅话，可以尝试去我哋今日所介绍嘅金泉大峡谷，亦都系号称咧中国版嘅呢个羚羊谷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吽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9日，省政协副主席李欣率队到我市，就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认真听取市政协各县市区政协主要负责人关于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存在问题展开交流，探讨进一步深化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思路举措。调研组表示，将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深入研究论证，积极推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为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10日，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推进连锁食品经营企业便利化许可服务举措，高效完成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相关经营许可审批工作，助力企业在粤西区域快速布局新店，实现快审批、速落地。据了解，通过落实便利化许可政策，江门、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在江门等地新开办的直营门店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时，可免予现场审查，最快一天内即可办结，审批时限压缩超80%，真正实现提交即办结，办结即可营业。5月10日，广东省首本聚焦中小企业品牌建设问题的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正式对外发布。手册围绕品牌认知、战略规划、视觉形象等六大板块，梳理出100个最常见、最关键的问题，给出清晰可操作的解答，帮助企业管理者快速搭建完整的品牌知识体系。5月10日，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政府将加强监管，确保联邦机构优先采购美国产品，美国需要堵住豁免漏洞，不能像发糖果一样随便允许例外情况。他还表示，此前已签署行政令打击假冒美国制造的商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7: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天上嘅流云，
2: 长角嘅阳光，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又属于边个人嘅青春啊？就系王菲嘅《季候风》。翻嚟我哋九点之后不期而遇嘅点唱时间啦，啊，将你今晚想听嘅歌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用微信嘅方式 send 过嚟，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97。首先系明月就话咧，八十年代末先至出世啊，咁所以何生啱先所讲嘅80年代印象唔系好大，90年代啦，咁啊村里边有电视嘅家庭都唔多嘅，我哋细路仔放学之后咧，夜晚咧就会去村委会嗰度睇电视。好热闹嘅，就好似过年咁。家长咧忙完一日嘅农活咧，就去睇电视啦，好热闹嘅。咁好似过年咁样系嘛？咁啊后嚟咧，家家户户嘅电视咧，陆陆续续都有咗啦。咁啊一齐追电视剧嘅日子咧，一去不复返啊！咁紧要啊！你讲紧真系好似我哋嘅八十年代都一样，我哋童年都系一样。咁记得嗰阵时候好似系播《大地恩情》啊，即系呢类咯，霍元甲之类啦。咁因为八十年代初82年到啦吓，咁啊读喺小学咁，又系啊。咁诶，成班小朋友咧就去嗰阵时就系去自己爸爸所在嘅工厂嗰度啦。工厂系一个礼堂咁嘅地方啦，咪专门放咗部电视咧，就系播俾啲职工嘅仔女去睇咁样，即系所有人都围晒喺度噶啦，好似睇电影咁样嘅。我感觉确实系相当之难忘啊！你话今晚咧点一首嗰阵时追过嘅电视剧《雪花神剑》啊？咁啊，片尾曲咧就系麦子杰同埋黄沛唱嘅《爱不了，忘不了》。哇，麦子杰啊，系啦，好熟悉嘅广东乐坛嘅前辈，仲记得嗰阵时喺番禺同佢一齐食宵夜添，又再系一幕青春记忆。

或者就好似我哋自己咧，都唔会永远固守喺某一个状态，所以连带我哋身边出现嘅人啦，亦都应该系会无奈地加。

段性啊，系嘛？唔同嘅时段啦，会遇到唔同嘅人啊，喺唔同嘅新嘅环境或者系新嘅时间点啦，又会出现新嘅朋友，就系咁噶啦。OK， 啱先嚟就庄心妍嘅《走着走着就散了》，我谂翻呢一首歌。点呢首歌嘅人会唔会都系00后啦？今晚小郑拣咗呢首歌。

好多嘢都可以会翻唔到转头噶嘛。但我觉得音乐可以，我谂呢个就系音乐嘅精彩所在啊！随时都可以系接受新嘅作品啦，然之后我哋可以系重温经典。喺音乐之中，又就喺唔同嘅年代啦，会寻找住唔同嘅记忆，呢种感觉好好啊！

0: 发俾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嘅，监督拆船污染嘅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仲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嘅罚款。
1: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2: 天上嘅流云，
1: 长角嘅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喺草蜢嘅音乐会上面啦，去献唱咗呢一首作品啦，又再度火爆。系啦，好多嘅视频平台嘅留言咧就话，Eason 咧带红咗呢一首歌啦。咁其实咧只能够讲话再一次带红咯。咁曾经呢一首歌都相当之火爆嘅，系咯。其实咧今时今日，可能有好多嘅翻唱嘅作品啦，翻唱翻当年嘅一啲嘅经典金曲嘅时候咧，大部分都会再次火爆，再次翻红嘅。可想而知啦，当年我们是吃得多好啊！嚟自草蜢仔嘅《世界会变得很美》，细心留意歌词，我哋会豁然开朗，系嘛？咁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啊，继续咧就接收心机旁边你嘅点唱啦，亮亮小飞侠，佢话咧今晚好想再听翻薛之谦嘅演员，呢期你会唔会都喺度追紧？薛之谦嘅全国演唱会啊！

係話講翻轉頭，今時今日咧，真係人人可以做演員，自己做主，自己話事啊嘛。組嚟嘅呢一個嘅自媒體就 OK 噶啦。好，跟住咧，藍天就話咧，如果係講到要回憶童年嘅記憶啦，嘛嗰啲追過電視劇咧，仲係記憶猶新嘅啊，嗰出《倚天屠龍記》啦嚇，幾乎日日都追住睇噶。咁童年真係好單純嘅啊，就做完呢個家務食完飯之後，就可以去追電視劇。然之後咧，電視劇一播完咧，就係嗰句哇呵，依依不捨收場，又要等第二日先至可以睇到啦。嗰一種會幻想下一集播嘅係咩內容咧嚇？咁、就係、是、今晚想點一首《刀劍如夢》係嘛？其实呢我哋都会知道呢现实生活当中呢係冇人会识武功嘅。咩呀、全国武术比赛请留意一下。但係呢讲起边个武功好呢、当年都会係讲得有声有色嘅。

喺度回忆紧啦，究竟吓咁多十年嚟啦，有睇过几个版本嘅呢一个电视剧啦？就啱先你提到嘅呢一出咩啊？《倚天屠龙记》啊，好似真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版本。好啦，跟住阿婷笑又嚟压轴点唱啦。咁佢话咧，今晚咧就情来情去啊，点啊？即系我错过咗啲乜嘢喺群里边？於是乎咧，忽然之间谂起嗰位咧喺群中咧嘅爱情女主阿心碎者，好似佢已经默默地退出群聊啦嘛。今晚嚟一首女方嘅老情歌。其实我都唔介意你喺群里边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嘅。

唔知点解啦，呢首歌俾到我嘅画面感系上世纪1890年代一啲文艺中女嘅一个夜晚时间一种景象，昏黄嘅灯光之下啦吓，攞住一本席慕容嘅诗集咯，就喺卡带里边咧播放住一啲嘅路程歌，唔通呢种景象发生喺庭少嘅身上？OK， 最后 ending 呢首歌交俾林家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 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0: 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 90% 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20+段双边阵天气雷达1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1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
0: 以新制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 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
0: 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
4: 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晖，
5: 我们按照1省1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万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强险救援合力。
6: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 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

0: 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

0: 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5: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6: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8: 对接机构捕获。
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5: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都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6: 目前各地基层。

0: 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4: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0: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2: 今天粤北市县、珠江三角洲中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多云，23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1: 中山百货进广州，超百家企业携千款产品亮相北京路。
2: 粤边 A 赛事深度激活广东群众体育生态。
1: 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启动，强化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2: 伦敦世乒赛落幕，中国队包揽双冠。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昨天在广州召开，总结成绩和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奋力开创我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去年以来对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发展县域经济等作出重大部署，近日还对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指引我们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探索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总书记去年亲临广东视察时肯定百千万工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要求我们持续抓下去，全省上下要牢记总书记谆谆教导，坚定不移把百千万工程持续抓下去，奋力实现从

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要立足发展全局，深刻认识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意义、深远影响，深刻认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急需补上的短板弱项和全面发力需要攻坚的重点难点，深刻认识广大县镇村是广东增创新优势的重要潜力所在和实现新突破的重要发力点，进一步增强历史主动，乘势而上，持续发力，把百千万工程抓得更紧更实，确保顺利实现五年显著变化，为实现十年根本改变打下坚实基础。要把握趋势规律，深刻认识县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准确识别县域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始终遵循县域发展的正确方向路径，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更加注重集中集约集聚发展，更加注重片区化组团式推进，更加注重打造优势特色，不断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各项举措，推动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工作安排更加科学更为精准。要锚定目标任务，努力在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发展动力显著增强，县镇村整体面貌显著改变，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党的基层基础显著夯实上下功夫见实效，全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合格答卷。黄坤明强调，要牢牢抓住产业这个切入点，坚持特色化、规模化、融合化一体推进，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塑造产业优势特色，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培育优势主导工业，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壮大产业发展规模，持续深化园区提质建设，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强化龙头企业带动，发挥好跨境电商引擎作用，在县域锻造更多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要拓展产业多元价值，着力建设县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塑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亮点，不断放大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富民效应，更好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换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着眼做强县城这个龙头，聚力办好办强教育医疗，深入开展文明创建，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扎实做好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加快推动产业提档、环境提标、功能提级，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广泛发动群众，接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下大力气推进农房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强化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民居和红色资源、民俗非遗等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抓好科学布局，积极引入经营主体，撬动社会资本，突出整体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抓实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健全县域投融资体制，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着力完善帮扶协作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化助力机制，积极搭建各方参与平台，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一把手要靠前指挥，带头上阵，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更多

0: 心思放在干实事、谋发展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一是在巩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上再发力，抓好县域产业集群集聚、科技创新赋能提质、县域招商引资，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在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上再提速，统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三是在扎实做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工作上再提标，突出高标准、高品质、高效能，推动一批城镇向城市形态转变；四是在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上再增效，围绕产业共兴、运营共管、设施共建、利益共享、决策共商加力增效；五是在改革完善要素保障机制上再攻坚，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等改革，完善汇聚各方力量的制度机制，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成员单位、省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深汕特别合作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高校、企业、机构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广东各地凝心聚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镇村面貌焕新、城乡协调发展。如今广东县域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乡村振兴成效显著，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全省正稳步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本台报道。
3: 春夏交替，烟雨蒙蒙，大清早不少采茶人已经在茶园里忙碌起来，手指翻飞间，一片片细嫩的芽叶便落入杯篓，随着一筐筐茶青不断运往生产车间，经过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一系列的精细化加工，金黄细腻的英红干毛茶便可以走出产线。英德科创小镇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供应链中心总监董婷：
4: 在创新上，我们建设了英德首座英德红茶精深加工厂，成为英德红茶工业化、产业化的基石。
3: 随着现代化生产线的落地，英德红茶不仅实现了从初级加工农产品到工业品的转化，更是成为英德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产业的第一
5: 步的交流。
3: 今年是广东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自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广东57个县市近三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产业活力持续迸发，累计培育5806个典型村，打造典型村片区25个，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重点领域改革破圈突围，县域常住人口净流出态势初步扭转。 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22年的 2.41%

0: 1:1，逐步缩小至2025年的2.27:1。
1: 广阔行天下。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正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举行，为广州市民奉上一场可逛可品可购的岭南好物盛宴。本台报道，
0: 在制造中山展区，来自61家智能制造企业集中展示了400多款产品，有中医机器人方阵，有创新集成微波蒸汽烧烤功能于一体的微波炉，还有采用与天宫空间站照明方案同款偏光光学技术的台灯等。中山市雷蒙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芬：
2: 我们是把中国空间站舱内灯光落地的船屋的整个系列产品都带过来了，显色指数会达到98%以上，把我们的这些好货让很多的消费者能了解到，最起码知道好光怎么去选择。
0: 广东格兰仕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张灵芝：
3: 我们微蒸烤炸一体机这款微波炉的话，它是首先第一个是加热方面，它比传统的微波炉要提速40%，而且更节能省电。我们是从入门级的微波炉去深耕多功能智能化的这种赛道去发展。
0: 作为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深圳、澳门、北京、济南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从尖端照明到智能电器，再到特色调味食品，中山企业凭借持续创新与转型升级，不断赢得市场认可。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区域经理郑希全：
4: 今年已经推出了几个维度的创新，例如我们的减盐的一个产品，把食用油的含量去降低，然后同时去把鲜味的提高。另外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去会去做小规格的包装。
0: 中山市举香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张延杰：
5: 我们把药食同源的很多的食品运用在我们的产品里边去，绿豆本身也是药食同源的很好的食品，我们又去把黄精啦、陈皮啦这一类的食品做成为药食同源。
0: 中山市华仁礼服有限公司总经理程福兴：
6: 传统的中山装这个包括材料上都是很专注的，一般是黑灰蓝嘛，现在我们的颜色也会做的比较有活力，有男装也有女装，所以也想通过这个广货行天下这个广州站，更好的去把我们这个中山装中山造这个产品推广出去。
0: 美味中山展区的人气也非常旺，石岐乳鸽、港口排骨饭、菊花捞起，地道的中山味道被打包带到北京路，商家现场制作，游客免费试吃，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
6: 哇，好香，
7: 淡淡的花香，挺好的，再来一碗，
6: 太好吃了。
0: 中山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主任二级调研员吴海文：
8: 除了在广州北京路这里有百货的展销，也带着满满的诚意到中大举办招才引智的百万英才的招聘会，我们希望通过商业来促进人才，通过人才来推动产业的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日前，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燃起战火，赛事的推进深度激活广东群众体育生态，书写全民健身与文化认同互促共进的鲜活篇章。本台报道，
0: 在粤 BA 佛山赛区，球馆外特别设置主题拍照打卡点，前来合影留念的不仅有热血球迷，还有携家带口的邻里街坊。这种人人皆可参与的设定，让粤 BA 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比拼，升华为承载地方荣誉感与集体归属感的情感磁场。粤 BA 球迷：
10: 第一次中间就带小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
11: 就等于他是平民化了，8.8块我们就可以买票进来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老少咸宜，你看我带着我小孩也带着我的公公过来，
12: 四代了，我们四代。
13: 佛山，佛山加油，泳衣第一，小叶第二。
0: 群众的热情为比赛点燃了第一份期待。佛山队本次在主场迎战广州队，比赛开始双方便陷入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激烈的身体对抗与快速的防守反击频频上演，两队为观众们奉献出一场高质量的篮球比赛。双方缠斗到最后一分钟，广州涉险过关。赛后，球队没有独自庆祝，而是集体走向看台，与球迷们共同拍手致意，传递胜利之喜。广州队队员林凯斌：
12: 首先是不服输吧，然后我们就一直贯彻我们的防守，我们的拼搏精神，也是没有。

0: 放弃，然后我家里人也来看，我妈妈也来看了。
1: 在梅州队主场迎战清远队的赛场，近期凭借清新客运火爆全网的梅州粉红啦啦队再度现身。从文化表演到家乡推介，青春活泼的姑娘们用热爱与坚守，通过粤 BA 向社会大众传递客家风情。粤 BA 梅州粉红啦啦队队员
2: 带着客家情怀，通过斗笠、麻花辫、客家韵味的舞蹈等元素，展现客家姑娘的清新灵动，以本土文化为城市联赛助威，在广东队伍里保留独一份的辨识度。
1: 粤 BA 承载着广东篮球最本真的样子，篮球最初的模样或许就是一群人为了家乡的荣誉拼尽全力。可爱的球迷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在粤 BA 每个人都是比赛的一部分。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的现场，设置了综合防灾减灾装备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打卡区及移动宣教车体验区，人工智能防灾减灾设备、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集中亮相，市民通过应急技能的实操、集章打卡等沉浸式的体验，在互动中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重点向市民普及地震、洪涝等灾害的应急避险知识。广州应急安全体验馆工作人员孙建华：
5: 如果你本身就住在梯楼层，然后这个预警时间有一二十秒，那你就开门迅速的逃到安全地带。住在高层楼层，你没有时间去逃生到楼下，打开你的大门，方便救援人员可以开门进来救援，就近避险。安全的区域应该就是你的卫生间的靠墙角、远离窗户的那个墙角区域。我们要远离那些玻璃和闲坠物容易掉落砸伤你的那些区域。
4: 为进一步扩大科普的覆盖面，宣传周期间，广东省地震局在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的科普及公益短信，让更多群众了解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据广东省地震局监测预报与科技处副处长洪玉清介绍，广东现在已经构建起多渠道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
6: 七大的服务渠道，华为、小米手机的底层推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有囊月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第三一个呢是我们的 IPTV 电视，就会弹窗，还有短信，月正义也是，然后还有一个渠道呢是专用预警终端，已经建设了1463个预警终端，校园电子白板，省实验中学白云校区测试正式运行之后呢，所有的学校电子白板只要开通了这个服务，你都可以接收到预警信息。
4: 洪玉清表示，目前广东已建成完善的地震预警体系，但覆盖人群仍有提升空间。
6: 那我们广东省常住人口超过1亿，我们覆盖的人群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的。广大市民吧，积极的去选择其中的渠道，最方便的就是我们的南粤地震预警。
7: 本台消息，中国广核集团昨天介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四号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截至2026年5月，广东省在运核电机组15台，在建核电机组11台，在运及在建核电装机规模超3000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1季度，广东核能发电量达260.14亿千瓦时，成为仅次于火电的第二大电源，持续助力广东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3: 2026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5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会展馆 C 区启幕。本届展会联袂星光合作伙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丝友谊之城斯里兰卡加勒共襄盛举，预计吸引来自55个国家超1000家世界各地的旅游目的地及机构参加。本届展会将聚焦体育旅游、休闲度假、康养乐活等前沿生活方式，具象呈现悦行理念。专区还将联动广藿行天下品牌、 惠及广阔好物与文旅惠民福利，通过互动打卡、现场抽券、惠民大礼包等形式，让市民游客在好玩中切实享受实惠。广播荣民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7: 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3: 两高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8: 听过呢，究竟茶楼搬家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来跟我们讲下故事了。话说啦，嘉明哥之前嗰份工嘅老细咧就好尖酸刻薄嘅，嗰段时间可谓真系嘉明哥嘅至暗时刻。佢周时都同朋友呻，佢前老细几咁衰，乜嘢事都鸡蛋入边挑骨头，而且好似有意打压佢咁样，又唔俾机会佢晋升。佢讲下讲下。其实他身边的朋友都替他可怜替他惨，于是有一次他又向朋友诉苦，他其中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跟他说了，嘉明啊，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的、长痛不如短痛啦，就好像俗语话斋一样，茶楼搬家算啦，成日埋怨有什么用啫，你家跟我们申冤，听日我又要翻去服侍嗰个老细。嘉明一听就话啦：吓，茶楼搬家？我哋喺大排档食紧宵夜，咩意思啊？嗱，搬家亦即系搬屋，好多人都体会过。但系搬屋最重要、最贵重嘅家庭用品，对于茶楼嚟讲系乜嘢呢？当然就是煮饭炒餸的炉具和厨具啦。在以前没有煤气炉电炉的茶楼，他们的炉呢是用砖块一块一块地砌成的。那要搬了，要拆了，当然是要将所有的砖块都拆了下。茶楼要搬家就要在新茶楼那处旧炉灶的砖头一块一块拆了下来，再一块一块砌上去。所以茶楼搬家的意思就是另起炉灶了。这样其实另起炉灶还

0: 另辟蹊径。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五月嘅十二号星期二早上7:37开始今日我哋嘅神采飞扬直播室当中有伟昭同埋荣荣喺度啊！
3: 早晨啊，伟昭，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系啊，早晨，早晨，哇！今日呢个嘅早上咧，俾我感觉可能系近呢个嘅个零星期入边，俾我感觉最舒服嘅日。
3: 嗯，即系又唔系话好热。系啊，好冻，
2: 唔系好热，
3: 阳光咧又唔系话好晒，
2: 系咯，啱啱好咁出门口，你短袖衫又好似又 OK， 着多件衫又舒服啲咁样，挡下风咁啊，你睇个人体质咯，嗬。所以今日咧呢个嘅阳光咧，应该咧少少阳光啦，都应该系象征住今日咧个美好一天开始啊。咁睇翻今日咧就多云嘅天气为主嘅，但系局部嘅地方咧都会有阵雨，气温就23-32度，所以点解会咁舒服咁爽咧个身体咁？咪就系呢个气温啊，好重要。相对湿度方面就65%-95%之间。
3: 再嚟睇下啦，嗱，接住落嚟嘅时间啊，12至13号呢一段时间咧，系气温会慢慢咁上升噶，偶然会有分散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啊，再去到14至17号呢一段期间啦，强降水又会频繁咯，咁就一定要注意好防御呢啲强降水啊，以及系引发佢嘅次生嘅灾害，并且重要一点啊，注意嘅就系要预防雷暴、短时大风等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啦。
2: 咁啊，18号开始咧，个天气应该就会晴朗翻些少，咁啊，雨水开始减弱嘅。所以呢几日咧，基本上都有啲中到大雨啊，大雨到局部嘅暴雨啊之类噶啦。
3: 冇错。
2: 就密切關注翻最新嘅天氣變化咯，嚇、
3: 都係嗰句啦，攞多把遮嚇，仲有攞多件水衣啦。
2: 天氣嘅變化無常，但係我哋呢個嘅計劃咧，即係一定要係固定翻喺呢度啦嚇。OK， 咁啊，轉頭翻嚟即刻嚟關注翻啦，我哋本土嘅新聞資訊嘅。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機融合，
4: 處處見綠，鳥語花香。
1: 呢度係灣區城市客廳新會。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2: 好，我哋呢 part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带大家嚟到我哋嘅思前镇先啦。思前镇建强红色站点，筑牢老兵港湾啊！咁近年嚟咧，我哋嘅思前镇都系锚定基层嘅服务站、红色站点建设呢个核心嘅主线，深挖我哋本地资源嘅品库，同埋咧拓展多元服务嘅阵地，深化施政引领工作内涵，聚力打造退役军人红色驻云地、荣誉彰显地。理论宣讲地、书香养心地、暖心服务地五大嘅阵地，令到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亦都令到尊重暖流咧浸润我哋嘅心田，切实咁。

0: 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1: 嗯，是啦，咁头先亦都介绍咗有五大嘅阵地系边啲啦。咁先嚟详细咁介绍咧第一个阵地啦，红色驻云地，立足事前战斗烈士纪念公园紧邻服务站嘅呢一个区域优势。事前阵系坚持以红育人，以景润心，推进纪念碑周边嘅环境提升改造，布设咗中央文化宣传栏、国防教育嘅标语，营造一种就系遵从庄严嘅呢一种嘅气氛啦。亦都系组建出思前镇退伍军人嘅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咁开展英烈祭扫、设施管护、红色讲解等嘅一啲嘅志愿服务活动，咁啊令到我哋嘅老兵咧，亦都可以化身成为红色文化嘅守护者同传播者。
0: 咁啊，第二个咧就系荣誉彰显地啦，高标准嚟建设站点嘅荣誉室，统筹打造荣誉展示场、光荣战士宣传画同埋实物陈列柜、誓词宣词。宣誓场等等的功能的载体，展示我们的功臣老兵同埋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两位等等的先进典型风采同埋感人的事迹，并且广泛咁样面向我们的退役军人去征集一啲嘅军功嘅徽章啦，仲有就系立功证书啊，同埋军旅老物件等等嘅一啲珍贵嘅物品，分类咁去摆放喺我哋嘅荣誉展示柜入边。
1: 第三个就系理论宣讲地啦，依托公园呢一个庄重严肃嘅红色氛围啊，将葵香号角、老兵讲堂同榕树下嘅讲堂呢一个品牌系有机融合起嚟，开展开放式、接地气嘅宣讲教育。事前阵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思想驻云为核心，定期会邀请党校嘅名师、优秀嘅退役军人、村党组织书记、军创企业家等等嘅先进代表啦，一齐登台授课，持续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凝聚起退役不退式、建功新时代嘅强大向心理。
0: 第三个就系书香养心地啦，盘活咗站点闲置嘅小院，一啲嘅中式庭院嘅风格，同埋好清幽嘅一个阅读。环境合理地布局了一些藏书的阅览、休闲交流和便民服务等等的功能的区域。这里的书吧陈列了各类的书籍有300多册的，常态化更新我们红色读物以及是英烈事迹的资料，融合了红色阅读加暖心服务的理念，配套休闲的座椅、茶水台等等的便民的措施，为我们退役军人以及是办事的群众提供阅读学习、政策研学和优越交流于一体的温馨的空间。
1: 最后一个阵地就是暖心服务地啦，在硬件设施方面是按照升级服务站这个建设的标准，统筹建设四室一厅以及各类的一些特色的功能区，完善无障碍设施配备。在队伍建设上面亦都是实行常态化的培训机制，在服务的质效亦都是积极地开展我为老兵办实事的行动。
0: 好，咁跟住嚟咧，再嚟到我哋嘅双水镇呢一边咧，睇一睇啦。百千万工程赋能提质，我哋双水镇东陵村咧，佢就做一个和美乡村嘅一个美丽嘅新画卷啊！嗱，双水镇嘅东陵村咧，就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人居环境持续提档升级，而村庄从干净整洁咧，迈向一个精致宜居嘅状态。哇！咁啊，村民嘅幸福感咧，都系越嚟越实嘅。
1: 系啦，立足实际嘅发展需求。咁啊，东陵村亦都系聚焦天庭旧墟，仲有539远道沿线嘅重点区域，系开展咗人居环境嘅集中攻坚整治，累计系拆除咗违规嘅雨棚，乱搭建物系159处，整治面积系约有1850平方米，咁啊，亦都清理咗各类嘅一啲杂质啦、生活垃圾数百吨啊，同时亦都系统一咁规划咗临街嘅商铺一啲嘅遮阳棚。虚家经营的秩序是更加之规整有序，
0: 村里面还是统筹投入专项的资金，大力推进道路白改黑的以及路面这个品质的提升工程，完成了 步天桥公园7000多平方米的道路硬底化的改造，拓宽了硬底化的内主次的巷道。现在村里面的主干道是很阔很平整，而街港也都很干净很通透，出行来讲可以讲是整个环境焕然一新。
1: 依托着绿美生活建设这个契机，东陵村充分地利用了村道。

0: 原先房屋前后公园闲置地，因地制宜咁栽种咗一啲嘅景观树木以及系花草苗木啦，精心咁打造出四旁五边嘅绿化节点。咁啊，多处嘅闲置空地啊，亦都系变身成为咗精致嘅口袋花园啦。咁啊，步天桥公园啊，亦都系融入咗岭南嘅建筑风格，精心去打造。譬如话有青瓦白墙啊，呢一啲啊都系错落有致噶。咁啊，绿树繁花亦都系相映成趣，成为咗我哋村民休闲散步啊，小朋友嬉戏玩耍嘅一个好去处啦。咁啊，我哋嘅村民啊，阿张姨佢亦都系非常之有感触嘅。佢就话啦，咁依家啊早晚行出嚟啊，佢话道路亦都系好干净整洁，空气清新，住得都特别之舒心啊。
1: 嗯，所以话幸福感越嚟越实啊吓，因为环境靓咗，村入边嘅烟火气亦都系浓咗嘅。除咗头先我哋所讲嘅村民啊张姨之外啦，我哋另外一啲嘅村民啊，包括到好似呢位阿夏伯咁样啦，咁佢都话嘅嗱，呢几年咧村入边嘅环境啊提档升级咗，村容干净整洁，大家喺呢度幸福生活嘅呢个嘅感觉咧，明显啊提升咗嘅。咁佢仲讲啊，佢而家村入边嘅3:3嘅下午茶嘅氛围咧系好浓厚嘅，啊豆腐花、马仔啊呢啲本土特色嘅传统小食咧，亦都好受大家欢迎，吸引咗唔少嘅游客嘅专门过嚟呢一边咧打卡旅游咁样。所以咧乡村发展嘅势头好咗唔少咧，喺出边嘅乡亲咧，亦都经常会翻嚟乡下啦，同大家咧聚下旧咁样。大家对于家乡未来嘅发展咧，可以讲系充满晒期待嘅。
0: 嗯，冇错啊。咁啊，头先你亦都讲到咗3:3下午茶啦。嗱，嗰日我亦都系专门去到咗东陵村嗰、那个红棉花树下啦，食咗呢个3:3下午茶，真系相当之唔错啊。咁啊，就好似我哋东陵村嘅党委书记阿张家富，佢就表示啦，100,000,000工程就系要令到村庄嘅环境更加之靓，咁啊村民嘅生活亦都系更加之富，群众嘅日子先至会过得更好啊嘛。咁啊下一步咧，亦都会常态化咁推进人居环境嘅管护，不断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化乡村文化底蕴，造强特色产业，令到村庄啊既有颜值，亦都有内涵啊，可以持续咁提升到我哋村民嘅幸福感、获得感。
1: 好啦，咁我再嚟啦，去到我哋嘅大鳌镇，再嚟睇啲嘅新嘅消息啦。近日我哋大鳌镇嘅安生村同埋咧新联村之间嘅原址重建嘅钢结构便民新桥系正式通车，而呢一个系彻底咁啊打通咗两岸群众一个出行嘅岛点。安生村同埋新联村之间咧系一水之隔，喺2025年嘅七月，原建于1978年嘅旧桥嘅桥面一个护栏咧系突发一个嘅松动嘅坍塌嘅。事后咧就被评定为4类嘅危桥，并且系全面封闭，令到两村嘅村民走访亲友啊，同埋啲农产品嘅运输咧，系带嚟咗咧有诸多嘅不便。
0: 嗯，咁啊，为咗扎实推进100,000,000工程落地建效，安生村同新联村啦，亦都系主动咁联动，多次协商啊，并且系统筹资金去筹备呢一次嘅计划啦，确定响原址拆危建新嘅方向，亦都系规划咗建设一座全长啊系30米、阔系3米嘅钢结构便民新桥。咁啊，新桥响2026年3月份就动工。咁啊，期间啊，两村嘅党员干部系坚守一线，村民代表亦都系积极咁协调。咁啊，新桥啊响4月底嗰阵就系顺利咁竣工通车啦。
1: 咁一齐嚟听一听嚟自我哋大鳌镇安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慧元，以及佢几位咧系我哋嘅安新村嘅村民啦，同埋新联村嘅村民啦，佢哋又系点？
2: 这座桥的便民桥梁成为两村深化协作共享发展的重要纽带，
3: 一道桥整得好，安新到三村就只需30秒的路程就可以了，除了方便之外就又可以促进两村的经济发展。
4: 一整得好一点好了，那我们坑过去买餸买野情就那边买这样。
1: 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两条村咧，亦都会将以呢一次共建为契机，持续深化联建协作，喺产业对接、民生共建同埋基层治理等等嘅方面系加强联动，为我哋乡村振兴持续增添动力。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一 part 嘅内容，转头翻嚟仲会有嘅就系晨早新闻直播间。咁我哋转头再见。
5: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身为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衣红皮和大红皮。在十一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采收的称为衣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十二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化糖。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0: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早间听新闻，
10: 时时都关心。
9: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0: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五月九号，板桥新材料天正天伟电子化学品生产建设两大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我哋新会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合计咧系总投资14亿元，持续夯实区域嘅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产业嘅发展嘅底盘。本次嘅签约系新会招商引资工作又一重磅成果。四月嘅22号，投资2.5亿元嘅韩国 KFCC 陶瓷涂料项目咧，已经系落户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园内咧再添两大嘅内资优质嘅项目。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呈现外资、内资双向的集聚和同步向好的良好发展的态势。
11: 近日，区政协副主席张赞天率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同司前镇联络组委员，围绕升级改造司前镇自来水管网工程，开展咗专项嘅民主监督。调研组一行系先后嚟到咗国道 G240、汇城三联段同司前镇嘅中心大道，认真咁听取咗项目嘅有关情况汇报，详细咁了解咗项目建设嘅进展以及系存在嘅问题，为破解司前镇群众饮水安全最后一公里难题是建言献策。
10: 5月8号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日商标品牌发布会上边，扎根新会的健康产业龙头企业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核心品牌养固健商标是荣获 3A 级的致命商标品牌，继2025年万家增建志愿服务项目获评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后项目之后，该企业再添一张国字号的名片，而这个是新会深入推进质量强区。

0: 战略同埋聚力品牌轻区取得嘅又一重要嘅成果。
1: 再嚟睇下下一则嘅消息，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嘅65岁以及以上嘅老年人健康体检嘅覆盖率，咁今年沙堆镇卫生院推出咗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其中 DR 胸片检查系必项嘅检查项目，咁亦都考虑到部分嘅老年人体弱啦，又出行不便，咁该院亦都系响5月6日起就启动咗下乡流动 DR 体检嘅服务，将服务冇呢一个关怀啦，系精准咁送到屋企门口啊！目前该院已经系先后到咗罗福村、独联村啊，开展咗呢一项嘅服务。咁啊，一共有成600多位嘅老年人受益。
0: 5月9日，新会区教育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收中小学生校服设计样式的公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新会区中小学生校服嘅设计样式。根据公告，全区嘅公办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学段的学生起始年级的新生校服的采用统一的款式，而新用的款式实行全区各学段统一的样式，分夏服男款、夏服女款、冬服男款、冬服女款，一共4个嘅样式。公告仲提出咗啦，设计理念要求嘅就係要彰显我哋地域嘅特色，要符合年龄特征，要突出育人功能。咁以上下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嘅内容，我哋唞一唞，转头返嚟仲有其他嘅消息。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城区现在的车流量亦都是慢慢增加